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点钟，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0: 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突然好想你》。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那是悲伤的梦境，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输。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这个有一个男的啊，有一天呢在一个宾馆大厅等人，然后呢就习惯性的站在那儿点燃了一根烟。这时候服务员过来了，说先生啊，这里不能抽烟。这人呢就往左边走了几步，问这里呢，服务员说先生啊，这里也不能抽烟。这时候呢这位先生又往左走了几步，问服务员说这里呢，服务员说先生这里也不能吸烟。这个时候呢这位先生他又往左边走了几步，他又问服务员说这里呢，这时候服务员就没好气儿了哈，就翻白了眼骂着他说的，你都快抽完了你还问啥呀。

说有一个哥们儿头一回去媳妇儿家啊，就被他岳父嫌弃了，咋嫌弃的呢？他岳父说：“说你瞅你长这样，你能配得上我女儿吗？”当时这小伙儿这暴脾气就上来了，当场就给怼回去了。他这么说的：“他说你瞅瞅你，你说你傻里傻气的，你比我还丑，那你不照样娶了一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吗？”哎呀，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哈，这岳父还想说点啥，但就没张开嘴。岳母就一个眼神就过去了，开口就说：“孩子，好孩子啊，好孩子，来给你这红包，改口红包，来叫妈，好孩子。”

说那个有一个哥们儿搁快递公司上班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来取快递，取快递的呢是一个和尚，他问，他说师傅啊，包裹里是啥呀？和尚说是经书。朋友感叹地说了一句话，说现在科技发达了，取经都用快递了。

是一场错。朋友们吃饭啊，一个帅哥呢就举杯向一个女孩敬酒，哥们儿就问是你贵姓啊，女孩说干。哥们儿一口气把酒喝了，就又问说你贵姓啊美女啊，完女孩又说干。哥们儿说的这位美女你真豪爽啊，说着夸又干了。你就只见这个女孩慢悠悠的说说我姓干，你不问我贵姓吗？我这不搁这嘎一直在回答你呢吗？你老干啥呀？

说有一天呢，是那个你这个爸爸呀，说就跟妈妈说发微信哈，说那个中午给我留饭啊，回去吃。然后他妈就说你不钓鱼去了吗？你才走不大一会儿，咋就回来了呢？今儿咋这么快呢？他妈说不钓了，这水库有机关。他妈说那水库能有啥机关呢？他妈说这个水库有公安机关呢。那你上不让钓鱼的水库去钓鱼去，那怎么就不太？那肯定得有这个机关。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记得我那个大学放假的时候哈，有一天我跟我妈晚上逛夜市儿，然后呢，我妈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就是那个在夜市里边就见面了，哎，看见我就是看见我们了的时候吧，她就哎就是，哎非常惊讶的，就是赶紧走过来了，就对着我说呀，哎呀，这真是女大十八变呐。哎呀妈，当时我觉得是现在回想起来的心情哈，就是我还老开心了，就是哎呀是吗，女大十八变哈。完了他后边就跟了一句，你瞅瞅小时候长得多好看呢。就是后来我一分析他这个话说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我的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难看，是这意思吗？那他说小时候长得多好看呢。从今以后我妈这个朋友哈，就是我可不欢迎她来了，我也不欢迎跟她见面，见面我都不咋愿意跟她说话，就是我这么好看她怎么能看不出来呢？

说有一个男的呀，总是睡不着觉，然后呢就去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然后这医生就跟他说呀，说那个你平时呢要少喝点咖啡。男的说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啊，这失眠就更严重了，然后他就又去找这个医生了，然后就那个看病的时候哈。然后医生就问说那最近感觉好点了没啊，我男的说哎呀完了，现在就整晚整晚都睁着眼睛啊。然后医生说的那你没听我的呀，我让你少喝咖啡呀。男的说我已经喝得很少了，我一天我就

喝两杯。然后医生说，那平时喝多少啊？男的说，平时我也不喝咖啡呀。医生说，你这么的吧，我给你这个号转去那个二楼那个神经科，你上那儿看看。

有一个人问他哈，问一个孩子，问一个人，就是这个人问另一个人说，你人生哭的最惨的那次是因为啥呢？那人回答说，小时候过年那几天就看见他妈妈烧水给鸡拔毛，然后他就问说的，妈妈你这烧水为什么要给鸡拔毛，这是干什么的呢？我妈妈说，说杀鸡呀，洗干净了咱们好炖鸡肉吃啊。啊，他就知道了。过了几天呢，他就看见爸爸烧水杀猪褪毛，他就问爸爸说，这是干啥呀？然后他爸爸说，说这是杀年猪啊，这个过年咱们得吃猪肉啊。第二天，这不就快过年了吗？过年咱们都得洗大澡嘛。过年的第二天呢，就他就看见他爸他妈烧水，烧完水之后呢，就过来脱他衣服，那哭的那是个惨呐。那就死活就这澡就不能洗成啊，哎呀那家扑棱的。所以他说这人生中哭的最惨的一次就这次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

0: 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过往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尤其像东极市场正门路段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这个五金一条街路段通往嘉里市场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东方广场这个周边路段啊，来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的频繁，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能多加观察。康宁大街呢，现在这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南北走向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源路啊，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天大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了，感谢福警官，福警官再见。

天走道上，我就一不小心呢，我就碰到了一个女的，我把她手里边那个糖葫芦就碰到地上了。哎，我就马上给他道歉哈，我就告诉他，我说那啥，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给你买个新的啊，我说你不好，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就越这样式的哈，哎呀，他就越嚣张，真的，指着地上散落那个糖葫芦就跟我说，山楂里带红枣的啊，你必须陪我个一模一样的，我瞅他这出哈，真的，哎呦我的妈呀，我笑了。我淡定的去卖糖葫芦的地方，我买了一个。我拿到他面前，我就说：“我说你看好了啊。”然后我就啪，我就摔地上了。我说了，一模一样的啊！你说你要一模一样的，我就给你个一模一样的。这女的好像就是，好像也得挂精神科。最后她看着我，她说：“妈，你太帅了，这动作。”有病。

说有一个男同事啊去表白，然后呢大家伙就混在人群中就高呼啊，说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但是这个妹子呢就是犹豫当中也没说话没吱声啊、哦、哎呀就是气氛呢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氛围当中，就可尴尬了。那个时候正好旁边过来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奶奶，有点看不下去了，过来说，就跟那姑娘说，你答应吧，哎呀我这辈子啊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错过了对的人呐。这时候呢这个美女啊这个妹子就沉默了一会儿，接过了鲜花，哎呀俩人就幸福的在一块儿了。过了一会儿吧哈，我就寻思我就买两个茶叶蛋呗哈，我就去了。我把那我就挺好信儿的，关键是啥，我就是其实买茶叶蛋是假，啥事儿呢，我就想问问老奶奶呀，我想听您讲讲您的故事呢啊，我就去了。我就买完茶叶蛋我就说，我说那个刚才多亏有您哈，我能说说您的故事吗？当时老奶奶面无表情说的啊，我没有故事啊，啊刚才你朋友给我100块钱让我这么说的。这两个茶叶蛋买的钱花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刻骨的温柔》。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欢迎大家锁定本期以月光集结为主题的音乐时间。今天呢，我们汇聚了六组风格多元、实力硬核的华语男声力量，以文艺诗意出圈的乐团标杆苏打绿，被低估的实力派唱将郑中基，自带摇滚热血的宝藏组合动力火车，凭一首金曲封神的情歌王子李圣杰，治愈系创作才子周兴哲，兼具实力与创作力的唱将韦礼安，他们将用摇滚的燃、情歌的暖、文艺的灵，碰撞出跨越风格的音乐火花。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一场视听狂欢。那么首先登场的是华语乐团的文艺天花板哈，他们的音乐里有自然的诗意、生活的哲思、独特的风格，让人一听就上头。接下来呢，就有请苏打绿带来小情歌，用治愈旋律唤醒心底的温柔。

这首歌呢是苏打绿音乐旅程里很重要的一首歌，希望啊它能一直陪伴大家，在平凡日子里带来温暖与力量。接下来这位呢是无数人的青春情歌记忆啊，一首痴心绝对传唱大街小巷，细腻的唱腔把暗恋的执着唱得入木三分，有请李圣杰带来痴心绝对，重温那些藏在旋律里的

这首歌哈、可以说呢陪很多人走过了青春。李圣杰说每次演唱呢都能感受到大家的共鸣，音乐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此啊，能连接起不同人的故事。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接下来这一位是创作与唱功双在线的宝藏歌手，他的歌声啊清澈治愈，歌词里藏着细腻的情感。有请韦礼安，感受治愈系男生的魅力。

这首歌啊，写的是生活里的小情绪，希望呢，韦礼安的歌声能够给大家带来片刻的平静与共鸣。接下来这一位呢，是被演戏耽误的实力派唱将，他的嗓音啊极具辨识度，深情与实力兼具，一首首金曲啊被低估却从未被遗忘。有请郑中基带来《无赖》，感受实力派的魅力。

最后登场的是治愈系创作才子，他的歌声啊温柔细腻，创作的歌曲总能精准地捕捉情感里的细腻瞬间，圈粉无数。有请周兴哲带来《以后别做朋友》，用温柔旋律触动人心。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这一场跨越风格的音乐盛宴也即将画上句点。感谢苏打绿的诗意浪漫，感谢郑中基的实力演绎，李圣杰的深情执着，也感谢周兴哲的温柔治愈，韦礼安的清新细腻。歌者用不同的声线为我们拼凑出华语男声最鲜活的模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2: 王女王大女王，女王王王，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2: 王

0: 使命出发。
1: 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也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一个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啊，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离谱。6月10号到14号，第72届的这个意大利啊塔尔米拿国的国际电影节，她是唯一受邀的中国女人。红毯上面一件我们也看到了，就这种无袖的垂感的长裙，领口一圈呢也都是手工的金珠链，然后长线型的耳饰，还有低盘发，温婉裸妆，外形灵修图都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呢，皮肤啊黑，显得是那种比较中式的美吧，但这个词条呢也是在网上炸开了。然后包括在7月呢，网易一篇时装稿里写出了她一件印花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简约随性，坐姿大方得体，松弛感满满。这不就是高空餐厅这一帧穿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4月她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她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6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7-8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说他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
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她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她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

阿飞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春秋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啊，朝他没有名分进不了门。然后拿他和这个换黑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子上戴着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项圈，然后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女人，不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六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二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正式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卡地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
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你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啊，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

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哈、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甘奇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啊，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满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6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的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3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
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六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做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一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太阳微弱，很久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这首《风雨无阻》来送给大家。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魔鬼之海。托克劳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小的群岛，在岛屿附近有一片三角海域，当地人称为魔鬼海，因为那里曾发生多次船只失踪事件。可由于岛上居民稀少，三个岛屿又相隔较远，交通不太便利，所以多年来无人去查探真正的原因。就这样，时间一晃近60年，直至近期来自美国的专家路过这里，才慢慢揭开了魔鬼海船只失踪之谜。罗德里格是美国著名的海洋科学家，每年都会花3个月时间到全球各地的海域去考察。2013年6月，他考察结束后，在返程途中突然遭遇了强漩涡洋流，轮船顷刻被颠覆，他和同伴们瞬间被卷入海里。等他清醒过来后，发现只身躺在一片海滩上，四周空无一人。他爬起来走了几步，很快又昏厥了过去。待他再次醒来时，却躺在了病床上。救济他的是一名警察，名叫希伯莱。他告诉罗德里格，身处之地是托克劳群岛的首府法考福。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罗德里格谢过他，并请求他找人帮忙沿海岸寻找自己的同伴。可是在得知轮船曾经过魔鬼海后，希伯莱便说，你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别指望再有奇迹出现。原来那片魔鬼海曾造成很多船只离奇失踪，最早的一次发生在1955年，当时一艘名为乔伊塔号的渔船在赶往托克劳群岛遭遇了不测，全体船员和25名乘客全部失踪。渔船在消失后几个小时，附近的船只才收到他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久，托克劳群岛的所属国新西兰展开了救援行动，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搜救，但奇怪的是始终没有找到这艘船。直到2个月以后，在出事地点600英里外的地方，一艘商船发现了乔伊塔号，那时船体已经严重破损。通过进一步搜查，最后发现船上的无线电系统已被调到了通用的求救信号，在甲板上有一些医疗包和带血的绷带。

0: 但船上的人、货物和救生筏都消失不见了。希伯来说，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有人说是海盗杀了所有人，并且抛尸大海，也有人说是遇到了海怪，那些人都被吃掉了，还有人说是外星人掳走了他们。之后，那片海域经常有船只失踪，人们心怀恐惧，将那片海域称为魔鬼海，以提醒船只绕行。通过深入了解，罗德里格才知道托克劳群岛有125个小岛，陆地面积 10.59 平方公里，人口仅有1300余人。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整个群岛的警察只有7人，就算他们不忙于解决生活问题，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追踪失踪的船只。罗德里格伤得比较严重，借着养伤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到岸边观察海洋，大致知道了托克劳的三个珊瑚环礁，地势低平，自东南向西北排成一线，有许多小岛和礁石环绕，围成了一个中央湖。群岛的气候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每年4到11月有信风季带来的大量降雨，那期间会有台风袭击，船只失踪的时间大部分都集中在这几个月里。作为海洋学家，罗德里格主要是研究海洋大气、潮汐和环流。在基本了解了群岛的大气后，他心里有了数。在伤病痊愈后，便立即换来了远在美国的团队，让他们带上先进的海洋仪器，准备一探魔鬼海的秘密，也算是对失踪的同伴们一个交代。罗德里格一行人准备就绪后，由希伯来带路，踏上了去魔鬼海的探秘行程。魔鬼海距离法考福大约300英里，探险队的船一路驶去，风平浪静。这时，一位监测海洋水流的队员汇报罗德里格，海水发生了变化，水流不再呈现一致性。罗德里格确定离上次遭遇事故的地方很近了，于是提醒所有人可能会遇到海洋漩涡，让大家做好应对的准备。希伯来看着前方的大海问道，海面这么平静，怎么会有漩涡？罗德里格指了指监测器的屏幕说，有一些海洋漩涡是不断变化的，当你从这个视角去看它，或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观察时，它似乎都很平静，但当你从另一个地方或其他时间观察它的时候，它就会显得非常狂暴。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希伯来再问道，如果它是变化的，那怎么绕过它呢？这很简单，我们可以随时监测到它，罗德里格说，但我们不能绕过它，而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靠近它，因为那是我们的第一个线索。希伯来大为吃惊，没想到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海洋漩涡，同时又为这群科学家的敬业精神所折服。最后他要求罗德里格带着他一起下海。到了海底，罗德里格和他的队友们测试着海水的温度和流速，他们发现越靠近漩涡，海底越不平坦，温度和流速变化就越大。当他们接近一座海底山岭时，仪器探测到洋流的运动轨迹骤变，希伯来游在最前面，差点被一股洋流带走，幸亏罗德里格及时抓住了他。浮出海面后，一个队友说，这里海底的暗礁太多了，非常危险，而且很多海底山岭正好处在洋流的运动轨迹上，这就给洋流带来了阻碍作用，使其绕行或分支，由于背风效应，就会在山岭的背风处形成海洋漩涡。罗德里格点点头， 这就是海洋漩涡形成的原因。每年的雨季，气流和温度的改变会加大水流的改变，海水无规则的流动，不同的水流撞击时就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所以那段时间也就更容易发生船只失踪事件。希伯来问，这么说来，船只都是被漩涡吞没的？可是没道理啊，为什么我们在失事地找不到船和尸体呢？罗德里格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于是他提议去漩涡的中心看看。等到魔鬼海恢复了真正的风平浪静，罗德里格一行人又钻到了海底。他们通过地下水行、内波等探测方法，很快查明漩涡长发地是一块凹陷下去的平底。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到了那块平地后，他们看见四周被崎岖不平的山所包围，每座山体都有大小不一的洞口，这里看不见任何鱼类，但平地的细沙中却隐约可见很多尸骨。罗德里格检查了每个洞口，发现漩涡的形成不仅源于外在的气流和海水的流动，也在于这海底的地形结构。就像这块平地好似一个海底隆起，由于它四周山体的凹凸不平，间接就影响了海水流动的状态，最终决定了漩涡的方向。他游到一个最大的洞口前，那洞口足以容下一艘船，见到里面有一些异物，便招手让队友们跟着一起进去。在洞里游了一会儿，他们很快就到了底。通过仪器检测，他们又发现了奇怪的事，洞底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被很多人工的物质堵塞住了。于是他们立即返回了海面。整整一个月，罗德里格每天都往返于海面和海底，利用高科技的海底技术，他们很快收集到了魔鬼海海底的全部数据，得出了结论。因为平地众多的洞口，在这片海底有不同于潮水涌动流向的潜流存在，正由于这些海洋中的暗河，才造成了找不到失踪的船只。罗德里格对希伯来说，如果我没有猜错，顺着这些潜流就一定会找到失踪的船。当年你们在出事地600英里外的地方找到了船的残骸，就是由潜流造成的。至于船上的人为什么失踪，我想一定是在船被卷入漩涡或被潜流拖走的时候，他们被海水冲走了。为了证实他的说法，希伯来在托克劳找了几十个潜水经验丰富的人，一同游入平地中那个最大的洞穴。
1: 那么这个洞穴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花了一周的时间，他们利用海底专用工具凿开了堵塞住的洞底。当时洞底刚被凿开，他们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了进去。好在他们都有心理准备，顺着水势而上，在预计会经过的地方被罗德里格的人救出来，脱离了那股潜流的惯例。随后他们又将一艘废弃的小船扔入洞中，不久果然在600英里外的地方找到了它，船上的很多物品自然消失不见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说1955年是第一次发生失踪事件，那时整艘船还能通过洞穴被冲向远方，那之后洞穴被船的残骸堵住了，许多船都无法再通过洞穴，他们又去了哪里呢？罗德里格的团队里有一位海洋微生物学家，却注意到了洞口处的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是他从未见过的，他暂时将它取名为阿尔球菌。 因为它的形状很像字母 R，

0: 生长在山体壁上，但不知靠什么为生。出于职业习惯，他将微生物收集起来，对其进行了观察，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告诉罗德里格，这种微生物繁殖力很强，那块平地是他们的领地，他们既能食肉，也能吃一些有机碎屑，沙地里的尸骨就是他们的杰作。罗德里格想了想说，你再去查查他的生物链，我们应该要找到答案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微生物学家将结果拿给罗德里格看，正如他所料，一切答案都在这生物链里。罗德里格让希伯来召集群岛上的居民，为他们揭开了魔鬼海的最终谜底。他说，魔鬼海造成船只失踪的主要原因是海洋漩涡，但在出事地找不到失事船只的原因有两个，分为前期和后期。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前期是因为海底的潜流将船只冲到了远方，后期是因为你们打破的生物链。托克劳是以渔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其中抓捕最多的是金枪鱼。金枪鱼大量减少后，其主要食物之一鳗鱼逐渐增多，这又导致了鳗鱼摄食的浮游生物减少，而浮游生物的食物之一儿球菌又增多，所以生物链被打破了，弊端就会显现出来。而这条生物链的最终表现方式，则是让卷入漩涡的船只凭空消失。你的意思是儿球菌吃掉了整艘船和船上的人？希伯来觉得不可思议。罗德里格回答道，不完全是，船的残骸和人也有随其他小洞口被潜流冲走的，留在平地上的就会被这些微生物慢慢吃掉。要知道，只需要一艘船掉进去就足够他们吃上很多年，所以1995年船只第一次失踪后，还能够在远处找到它较为完整的残骸。而最大的洞口被堵住后，近年来再也找不到船只，就是因为它们已被微生物们消化进了肚子里。托克劳的居民一片哗然，原来魔鬼海的真相除了自然环境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人为的形成。他们谁也没想到魔鬼海中的魔鬼竟然是他们自己。真相大白后，罗德里格受居民之托邀请到生物学专家前来，专为托克劳制定了一系列捕捞鱼类的计划，尽一切可能减轻生物链的破坏。从那以后，当地居民居然还是会习惯性地绕开魔鬼海出行，但谁也不再称其为魔鬼之海了。
1: 接下来我将为你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优雅的心》。
0: 朋友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家家都不宽裕，邻居们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异常激烈，而他的母亲一遇争执就现出败相，常面对某人铺天盖地的谩骂而束手无策，坐在房间里喘着粗气流着泪。多少年来他一直不甘心母亲在那种情况下处于下风。他说，母亲读过高中，也算知书达理，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儿。再说生活中有些磕磕绊绊，很难讲到底谁对谁错。母亲也有一张嘴，他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呢？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去探望母亲，那天下着暴雨，院子里有几株花被折断了，母亲去捡了进来，插进一个豁了口的水杯里。他突然想起，一直以来家中小院里窗台上总有盆盆罐罐种着各种花，而邻居家少有人有这份雅兴。他明白了，母亲这样的女人想必心里也没有那些肮脏污秽的言语，所以面对那些人的谩骂，张口结舌也是必然的。现在想来，母亲没有披头散发挽着袖子跳着脚跟人对骂，

未必就是败了，那是一种优雅的心境。这样的女人不一定有人懂，好在时间懂了，因而眷顾她们，她们也就老得比别人慢一点。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韵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的。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娱

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带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

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五周年，然后加上十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十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不是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来，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呢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哈，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昨天下了这一场雨啊，感觉说下透了，今天呢阳光明媚，
1: 是
0: 不 是
1: 早上的时候4点多吧，我醒了，发现大雾啊，老大的雾了。然后
0: 那说明今天阳光明媚，
1: 对，大
0: 晴天。
1: 那
0: 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一下雾的话，今天肯定是大晴天。但说实话啊，今天真的也感觉就是比前两天要热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说这一周呢，未来这几天天气都挺热。
1: 对，看的是有雨下不下不知道，反正气温呢、都得达到30度。我刚才看的是。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一周啊，我们外出的话呢，注意好防暑降温啊，注意好避暑。有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呢，咱们也注意好这个天气，带点一些降暑的，比如说绿豆水什么的，是不是？哎，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你看，虽然说白天最热的时候能达到30度左右吧，但是呢，咱们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就是10多度。
1: 晚间真的是那么冷吗？因为太晚，
0: 凉，
1: 现在没出去。
0: 昨天吧，这个下午的时候呢，跟朋友们一起啊，去这个农村那头，我们去这个玩一玩，吃吃喝喝啥的嘛哈。然后呢，就发现一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太阳落山以后，特别冷。就是你穿长袖长裤你也不会感觉到热的那种，
1: 对，也不能感觉到刚刚好，是吧？
0: 对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现在还好，因为我们学生都是处在放假阶段，
1: 对，
0: 咱们不用说早起送孩子晚上接孩子，但是呢过一段之后啊，咱们可能说学生们开学了，那可能说呢晚上也一定会非常凉的，是不是？
1: 家长煎熬的时间要到了。
0: 说但是呢，那你说这个很多人说啊，希不希望孩子回学校上学呢？说回学校啊，说神兽归笼了。这个但是呢，回学校的话又面临着早晚需要这个早起了，是不是？
1: 早晚接送的一个问题。要为什么说这个不希望呢？就是因为不想起早，也不想贪黑。
0: 哎呀，但无论怎么样吧，就熬一熬吧，是不是？熬过去了，等上大学了就好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呢？关于说啊，咱们我们在路上开车应该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是不是？我们来聊一聊，结合近期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吧，来说一下咱们作为说这个货车，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文明驾驶，不要让咱们驾驶的货车变成祸水东流的那个祸的货车，是不是？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呢也是看网上的一些新闻，最近呢也是有最近这个货车事故吧，肇事的概率呢可能也稍微比较多，然后呢造成的一些这个受伤程度啊可能也是稍微严重一些的，所以说呢结合了这样的几则案例，咱们呢也来听一听有一些货车它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事故发生，那么作为说咱们开货车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避免你也不要去犯这种情况，对不对？哎，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则案例啊，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辽宁沈阳，然后呢这个行驶，但是呢它没有在这个高速上，它是在室内啊，也怎么说也不完全算是室内吧，
1: 就是近郊呗，有一点，是吧？
0: 但是呢它也有这个红绿灯
1: 啊啊啊啊，
0: 结果呢就是在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处他闯红灯了，
1: 你看他认为这个地方好像车少，或者是没有人管，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照相拍摄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无视了红绿灯的存在，然后呢和这个就是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就发生碰撞了，哎，造成的这个后果呢也是反正挺严重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吧，我们常能听到说很多人对客车对这个大货车的评价就是不是很好，对吧？
1: 对，
0: 哎，说这个闯红灯无视交通规则怎么怎么样的，你看实则上真的就是有这种事故，有这种案例，它确实是由于说闯红灯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那不用想了，闯红灯的话你肯定你是全责呀，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去试想一下，你说对面被你撞的这个小车，他无不无辜呢？
1: 那当然是无辜。
0: 人家是按照正常绿灯走的，是不是？结果你闯红灯，你给撞了。撞了之后呢，就小客车怎么能撞得过大货车呢？
1: 这真是，其实真的就感觉好倒霉啊。
0: 对，
1: 嗯，
0: 车上呢可能也有这个几个人什么的，
1: 嗯，
0: 那不同的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伤害，是不是？
1: 肯定。
0: 所以就只是由于说咱们这一个大货车的这个司机，他的一念之下，是吧？
1: 嗯，
0: 我就想闯这个红灯，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发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可能说我没有从事大货车这个行业啊，
1: 嗯，
0: 没有去设身处地感受过为什么就非想闯这个红灯，理解不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开大货车就有一种以大欺小的感觉吗？
0: 有的时候就
1: 是，
0: 是
1: 吧，就是咱们看他不一定是真的是要欺负谁，但可能他的驾驶感，很多人，
0: 嗯嗯，
1: 我想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就要走，你就得让我。他闯红灯这个问题，你说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0: 对，
1: 有好多情况，比如说他溜号了，他没看到，
0: 嗯，
1: 他要停下来的时候也是闯过去了，
0: 嗯，
1: 他说干脆他就那我就往前开吧，因为他都知道大货车要停车的话他也是要延长的，对吧？
0: 嗯，
1: 很远很远就要停，可能是。所以但是你说开车如果真的是因为溜号了你去闯红灯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驾驶人自己会很后悔。
0: 是啊，
1: 嗯，
0: 而且有些时候说哎呀我车开太快了，
1: 嗯，
0: 这个红灯我好像停不下来了，
1: 对，我就闯过去吧。
0: 那我想问啊，说红灯它存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市区里，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咱们上了环路，上了外环国省干道上的话，你是根本看不到红灯了的，
1: 嗯，对。
0: 哎，但是你去想，就是说在市区里有红绿灯你还要开那么快，导致说你停车都停不下来，你想着哎呀我别停了，停不下来我闯过去吧。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呢？是不是
1: 他就觉得这条路可能车少人少，
0: 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嘛，说我不能，就是我可能理解不到，因为我没有从事这个职业，我就是

0: 那红绿灯可能是不拍照的
1: 啊、哦，对。
0: 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车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就是早上四五点钟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去闯红绿灯
1: 啊、
0: 哦，
1: 反正就是一、
0: 哎、
1: 就直行，人家就跑。
0: 对，就因为没有车，
1: 嗯、
0: 我就不在这等、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也是将这个情况反给了交警部门嘛，
1: 嗯、
0: 然后呢，交警部门也是加大的力度去查处这样的一些车。
1: 嗯、
0: 其实啊，我认为就是无论他这儿有没有红绿灯，有没有摄像监控抓拍。有灯了咱们就得按照灯的规则去走、嗯、
1: 因为你看有红绿灯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
0: 嗯、
1: 十字路口它就不是说你单方向让你直行的、
0: 嗯、
1: 它肯定会或多或少、嗯、你不管这条路是凌晨也好还是什么时候好它肯定会有人出现
0: 对
1: 有人出现的概率就是得达到百分之百
0: 对
1: 吧可能说这一阵没有下一阵你闯过来的时候下一秒可能就有你看这个车撞到了这个小车的时候它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对那这样呢是因为闯红灯的一则案例、
1: 嗯、
0: 那接着咱们来看另一则案例这个呢是一辆重型的油罐车沿四川甘孜然后呢在这个境内国道上去开、
1: 嗯、
0: 它是什么情况呢它这一起事故是因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
1: 啊，
0: 然后呢导致对向行驶过来的小客车以及说两轮的这个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1: 嗯，
0: 哎，也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事故后果吧、
1: 嗯、
0: 那你说啊说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就说明呢你这辆车的前面你这条车道前面一定是有车就是你认为开得比较慢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去试想一下你说吧你作为这个油罐车你说很大是不是、
1: 嗯、
0: 又大又重你占用对向车道超车的情况下如果你前面是辆小轿车的话你至少你得开过整个你这个车身
1: 它得整个
0: 这么长度的一个车位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们两个还同样在进行当中那你试想一下你得多长时间你才能超过它然后并道呢、
1: 嗯、其实这个开大车想超车的话它得时间啊速度啊还有这个道路情况它条件条条框框真的得设立很多
0: 对
1: 咱们小车说我插个空我记住好我插个空我一脚油我赶快超过去
0: 对
1: 吧
0: 对
1: 大车可不是它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高估了自己呢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方来车可能怎么样真的是想不明白啊他应该能看到对方来车他不能说一下子一瞬间就到跟前的
0: 对他应该是在超车的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完全的去越过整个前面这辆车、
1: 嗯、对
0: 然后呢对向来车了、
1: 嗯、
0: 然后他的速度在超车的时候肯定也会加快嘛、
1: 嗯、对
0: 结果而且他说了这是在国道上国道上大家都知道
1: 基本都两排道
0: 行驶速度呢就是最低80是不是哎可能说有的会能让你这个开到190
1: 但他超车肯定得达到了90了得
0: 对他超车肯定是要快的、
1: 嗯、
0: 所以有可能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因素吧导致这种事故发生依旧是作为货车来讲作为这种就是大型的这个重型油罐车的司机来讲它是全责的
1: 对
0: 但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是无论我们说全责你就需要承担责任对吧、
1: 嗯、
0: 你承担的这个责任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判刑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是吊销你的这个资质也好是你以后永久不能开车也好无论是什么样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对就是对面就是因为你的一个违法行为然后呢造成了整个对面家庭需要承受的这种伤害、
1: 嗯、
0: 你是弥补不了的对不
1: 对
0: 你也不平等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处罚也好都不能去和对象家庭就承受到的这种伤害去画一个等号的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你看对方可能有的一些大的事故和大货车的事故基本都是大的事故
0: 对
1: 可能就失去了生命对吧就是你再处罚、
0: 嗯、
1: 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判刑了也好怎么样就赔钱了也好你想再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说多了很多人心知肚明也
0: 是
1: 补偿不了他的失去生命了失去这代人一个家庭可能他是顶梁柱
0: 对
1: 他是这个整个家要挣钱的这个人
0: 对
1: 可能一个家就已经面临着什么样 就是什么都运作不了了，
0: 对，
1: 整个就瘫痪了，可能是这个家庭。
0: 有些人需要说用另一个角度，是用抬杠的方式来说，说哎呀，那不是赔钱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哎，那赔，如果说他是顶梁柱的话，那赔的肯定不少，是不是？但我们换句话来讲，有的时候说我不要这些钱，我没有这些钱的情况下，我们家依旧可以温饱啊，依旧可以这个

0: 很幸福的这个小生活啊。
1: 对呀、
0: 啊，你说你是你赔偿了我这些钱，可这个人永远不在了，对不对？
1: 还有就是你赔钱能赔多少钱，你哪能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是多少呢？其实人活着的财富是无限的，只要你想干的话，你可能会挣很多钱。
0: 对，所以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说我考虑的就是说孩子没有人比如说叫父亲了，没有人叫妈妈了，是不是？哎，然后呢作为说老人来讲，永久的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等等的、
1: 嗯、
0: 你说这种东西，这种疼痛它不是用金钱就能抚平的，
1: 衡量不了。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说大货车司机呢，咱们一定要就是心理素质过关，然后呢一定要就是遵守
1: 交
0: 通法
1: 规。
0: 哎，对，就是千万不要去违反交通法规，你违反交通法规的话，可能后果你自己也承担不了，
1: 对
0: 不对？你还连带着别人这一个两个三个家庭受到了一些这个不同程度上的伤害、
1: 嗯、对，
0: 对不对？所以咱们一定要去这个遵章守法、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咱们别着急，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回来再跟大家来分享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

0: 二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啊。
1: 嗯，
0: 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小客车沿着江西九江，这个然后也是境内高速吧，
1: 嗯，
0: 然后在行驶，结果呢，就是与前方低速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追尾相撞了。
1: 嗯，
0: 然后呢，也是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其实说像在这一起事故当中呢，两辆车均有责任。
1: 对，
0: 前方的这一辆重型的货车呢，它是低速行驶，
1: 太慢了，
0: 开得太慢了，嗯，后面这辆车呢，多多少少稍微可能有一些这个晃神了，
1: 瞭望不到位，
0: 哎，
1: 人家慢你还在这儿，你快你是不是可以变道啊，
0: 嗯，有可能呢他也是迷迷糊糊的，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一些疲劳驾驶的状态就没有反应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高速上，因为他这个是在高速行驶嘛，有可能呢前方车辆低速行驶啊，他反应不及，
1: 嗯，
0: 就是在发现前方车辆是低速行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变道了。
1: 对，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是一辆这个大货车嘛，对不对，
1: 嗯，
0: 一辆这个小客车嘛，所以说呢有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然后呢导致的这一则事故发生。所以说回来了，我们作为说像开这个货车来讲，一定在高速上你要保持你自己该有的速度，
1: 嗯，对，
0: 不仅仅是货车，就是针对于咱们小轿车来讲，在高速上也不能低速行驶。
1: 其实这个是针对所有的车辆，如果说你看高速上，咱别说你像说那我怎么得坐地起飞呀，但不至于，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你一直很速度很低，嗯，说我上高速最低速度好像是80吧，说那我就压着80走呗，对吧，我也没这个违规是吧，我就压，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你如果真的压着80走的话，其实也很危险，针对于你个人来说你也很危险，你先不用考虑别人，考虑考虑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都在往前走，真的很多人会在开车的时候会晃神，
0: 嗯，
1: 就会觉得前方的车不也在往前走了吗，他速度看不出来，
0: 嗯，
1: 真的是走到近了的时候才发现你的速度这么慢，我的速度这么快，
0: 对，
1: 可能就追尾了，
0: 避让不及了就，嗯，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说低速行驶，大家认为说我只要保持在它合理的速度之内，
1: 嗯，
0: 是不是像你说的我就飙着80走，
1: 嗯，
0: 就可以，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有一年啊是11的时候，我妹妹和妹夫他们两个人从这个西安那头开车回来，
1: 嗯，
0: 想说着趁着11假期时间长嘛，
1: 嗯，
0: 回来看看孩子啥的，
1: 嗯，
0: 哎，对，完了呢就从西安往回开，那毕竟这车上就他俩，
1: 嗯，
0: 他俩就来回倒着开，
1: 嗯，
0: 但是我妹夫呢属于那种新手
1: 啊，
0: 哦，哎，就是刚考下来驾照不到一年吧，
1: 嗯，就上高速有点紧张哈，
0: 对，就是他开高速呢，
1: 嗯，
0: 我妹妹必须要在副驾驶，
1: 嗯，
0: 因为我妹妹是属于说就是
1: 开的久一点，
0: 哎，有，
1: 这个，老司机了，
0: 对，对，属于说这个有年头的这个，
1: 嗯，
0: 有驾龄的这个司机了。然后呢你光可一个人开的话他也累啊，俩人倒着开的话，俩人至少能说我开的时候他睡觉他
1: 休息，对，能缓一缓，
0: 哎，
1: 就甚至不睡觉在旁边的精神注意力没有那么高度紧张，他能休息一下，
0: 对， 对，然后呢至少这样来讲就是能俩人快一点到家，因为从西安到咱们这儿说实话
1: 也得十多个小时呢，
0: 很长时间，
1: 嗯，
0: 不应该是十多个小时，不达不到，他得开一天，是一天一宿还是两天一宿，得差不多那样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好像得开一天一宿那样吧。然后当时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妹妹回来就说，她说我开的时候吧全是那种就是下雨天，
1: 嗯，
0: 天不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路况车也多比较复杂，一到我妹夫开的时候呢大晴天艳阳天，
1: 哦，
0: 然后呢还这个没有太多的车，
1: 嗯，
0: 但是我妹妹就没法睡觉，
1: 因为怕她在路上有什么事儿是吗？
0: 不，也一是怕有什么事儿，第二呢就是我妹夫她不敢开快，
1: 哦，
0: 她只敢开90， 因为高速咱们最低限速不是80吗、
1: 哦哦、开到90，
0: 他只敢开90，然后结果呢就是在有他说开有一段的时候被巡逻的这个高速交警啊
1: 喊话了，
0: 就喊话了，就拿大喇叭就喊话了、哦、给我快点
1: 速度给我提上来
0: 速度给我提上来，你这低速行驶了你不知道吗，你快点，就90都有点低了、哦、你知道吗、
1: 哦、
0: 然后就让他快一点。所以说回来之后啊，我妹妹就跟我们学，他说就是整个开车的这个过程，
1: 其实这好像一般人还遇不到是吧，
0: 遇不到，一般来讲遇不到，
1: 咱们好还遇不到就是让你喊话的那个，
0: 对对，因为
1: 也挺有意思啊，
0: 也是咱们平时开的也少嘛、
1: 嗯、
0: 他整个回来这个路程、
1: 嗯、
0: 他要经过多少个
1: 很多、嗯、
0: 哎多少个地方呢，是不是他就遇到这个高速的这种巡逻交警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说的这种情况。我妹夫当时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嘛、
1: 嗯、
0: 我妹夫还说呢啊，他说哎呦天哪，他开太快了啊，开那个110了都这太快了，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讲是新手嘛、
1: 啊、
0: 他在高速上他没开过那么快、
1: 啊、
0: 然后后来呢就是11过了之后我们说要返程了、
1: 嗯、
0: 那还得他俩开呀，
1: 对，还得回去，
0: 对呀，然后呢我们就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说一定要路上安全、
1: 嗯、
0: 注意安全啥的。哎，回去之后呢我跟我妹私聊，我说怎么样啊回去这个路，他说哎依旧是那样，我坐副驾驶不能睡觉不敢睡觉还需要帮他时刻盯着点。所以说啊，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咱们无论是大车小车，你看对于交警来讲他喊话的也是小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高速上千万千万不要低速行驶。
1: 其实低速行驶真的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儿，总觉得说我没耽误你们任何人对吧，我走在行车道上超车道我也不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在咱们高速上啊，你低速要比快就是开快车还要危险。
1: 对、嗯、
0: 有的人说我慢点开就不危险了，在高速上不是，在高速上是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1: 嗯，
0: 太慢和太快它可能都影响，都会影响到安全。
1: 对，
0: 但是你保持在一个100到110这一左右，
1: 嗯，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你说你不敢开太快的话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那这样的一些案例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给我们敲响一些警钟。
1: 是的，
0: 哎，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能稍微远离一些危险了啊、
1: 嗯，
0: 一杯时间撑下，不要说抱紧我惊动之。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西宁大路全线通行通畅，咱们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福寿路呢我们看到博纳通往六条这个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这岔路口通往这百花这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提宁路啊，现在这个白岭公益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出现一个缓行，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顺行走向。此时咱们今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

0: 0437-509-5581 1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再来给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呢是一辆严重超限超载的这个重型货车，也是沿着国道啊，然后呢这个行驶，因为跟车过近导致呢刹车不及，然后追尾，由于说前方车辆掉头而行驶的这个小客车，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跟车过近，再加上他本身严重的超载，然后这个
1: 刹不住车了，
0: 哎，超重了，刹不住车不说呢，他推着这个小客车向前推了很远，然后撞上了这个一辆同样行驶的这个重型货车的尾部，
1: 就是撞上了另一辆车，
0: 撞上前面那个车了，就是
1: 最前面那个，
0: 对，然后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后果。怎么说呢啊？你看我们
1: 这小车。挺倒霉，
0: 挺倒霉哈、啊哦！我们之前说了，说这个闯红灯，然后呢也说了低速行驶，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还说了这个强行变道，这个呢是发生在货车本身它超重超载，
1: 对，
0: 然后就是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因为你太沉了，你停不下来呀，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跟车过近，没有去预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
1: 这个跟车过近，好像很多人都很有把握。就觉得我和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他肯定我到他前面的时候他已经能拐过来了，或者是他已经变道了，就好像自己心里挺有把握，要不然他怎么能跟车过近呢？
0: 我曾经做过一回就是跟车过近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行为吧，那个时候是刚开车，刚刚开车出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车是红色的嘛，那时候咱们不是有那个红色的这个婚庆车队嘛，然后当时是出婚活，结果呢就是这个跟车，因为我刚开始开呀，就出婚活去了。你说咱也不知道是我太相信我自己的手法，还是我家里人太相信我的手法，是不是？就给我练出来了哈。当时呢是在早上早高峰8点来钟，我就生怕说有车加塞到我前面
1: 啊，那你就得跟得近一点。
0: 对呀、然后导致就是我们这录像就不好看了嘛，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跟得很近很近，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跟得很近很近，几乎就是什么都不看，就完全只盯着、
1: 就是前车
0: 前面车的这个车屁股，就是我们俩就要保持这个距离。其实说实话，就是现

0: 现在我来看啊，就是我会开车之后、
1: 嗯、
0: 我来看我当时的那个跟车距离，我前车一定很慌，
1: 他不敢乱前下车，
0: 他应该每次看这个倒车镜的时候都会发现我后面车怎么跟我这么近，
1: 就是每次看的紧紧的跟着，
0: 对，真的是紧紧的跟着、嗯、他我跟的这个距离就类似于像咱们在一排就是侧方停车这个停车位啊，就恨不得快要跟前面车差不多的这个距离了、
1: 哦哦、
0: 所以你想我跟的真的非常非常近，
1: 不是，其实那你也挺烈，
0: 我也很紧张，我当时很害怕，就是
1: 我还想说我其实练到现在为止我跟着前车都保持很远距离，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像你要那么紧那么近的话我就觉得能撞上了，
0: 对，就跟出来了嘛、哦、就那一趟嘛，所以说啊就是但后来我才知道那样行车是非常危险的，
1: 就是他前车突然的制动咱们就反应不过来，
0: 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嗯、所以我记得我当时那一趟下来我好像要不然我说我什么都没看，我一直就在盯着前车屁股看呢，就是远了我赶紧踩点油门、
1: 嗯、
0: 近了我赶紧去踩刹车，就几乎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啊就这绝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跟车太近太危险了。
1: 对，
0: 再说回来说下一则这个我们的案例啊，也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着国道行驶，然后呢在一处这个山区急弯路段的时候因为雨天路滑、
1: 嗯、
0: 然后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就是甩尾了，
1: 嗯，
0: 甩尾了，甩出去之后碰撞到了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
1: 这雨是太快了，
0: 对，就是再加上下雨天、
1: 嗯、天不好，
0: 他作为司机来讲没有去合理的判断好现在的一个天气、
1: 嗯、
0: 现在的一个路况、
1: 嗯、
0: 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事故发生。还有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一辆重型的货车也是沿着国道行驶，因为分心驾驶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然后追尾前方一辆小客车，导致小客车呢就是一下失去了这个方向，然后呢和对向行驶的轻型货车发生了碰撞，然后造成了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这属于好几车连撞了。
0: 哎，对，就是有些时候你看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案例当中，这几则案例当中有好多呢它都是连环事故，
1: 对，
0: 就是撞击之后又发生了第二起撞击事故、
1: 嗯、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因为咱们国省干道上跑这个货车都是比较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因为有一些大货车是不让上高速的、
1: 嗯、对，然后特别是晚间的话也更多，
0: 对，所以呢都会去在国省干道上去跑，那在国省干道上跑的情况下呢国省干道上的车情况也要比高速复杂，
1: 太复杂了，有路人啊、
0: 哎、对，
1: 出来的什么电动
0: 车
1: 啊、三轮车呀、
0: 哎、
1: 摩托车呀，
0: 还有一些什么牛羊什么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随时都能出来，
0: 所以呢就是咱们作为货车来讲你已经在一条比较复杂的路段上在驾驶了、
1: 嗯、
0: 我们就不要让自己这辆车再有一些其他复杂的事情，
1: 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看开货车也挺不容易，也挺累、
0: 嗯、
1: 但是这就需要什么，不能疲劳驾驶，
0: 对
1: 吧，你不疲劳驾驶就能全神贯注，有的时候发生问题你看就是你没有瞭望到位，你追尾、
0: 嗯、
1: 就是你没瞭望到位，你判断失误了，
0: 对，
1: 然后你还是觉得对自己的技术也太过于自信了，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无论是大车和小车真的不能对自己太自信，我觉得还是留有一点余地吧，这样呢对我们来说更加的安全，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咱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去分享了大货车有一说一些违章违法行为吧、发生的这个案例，都是怎么说呢，比较痛心疾首的是吧。那么其实说作为货车司机，咱们常年奔波在外，我们理解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呢，如果忽视了交通安全，你不仅会造成其他人的伤亡，也会害了自己，害了自己的家庭。
1: 这个真是啊，你想一想啊、你说我们小车之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刮蹭啊，或者是追尾、严重的追尾，它也不至于说什么有人员重大的损伤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你一个大货车，你就是轻轻的碰了它一下，它可能就是惨不忍睹。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大开大货车的司机们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小心，
0: 对，
1: 还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呢，我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其实也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一定要这个遵守文明驾驶的规则，千万不要让货车变成我们所谓的这个货车，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同时要牢记六不要。六不要都是哪六不要呢？第一个，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哎，因为说天气炎热呀，长途驾驶更容易导致咱们疲倦，是不是？如果你感到疲倦，或者是你已经连续驾驶达4个小时了，一定要停车休息。千万不要说为了争时间、抢时间，我强撑着熬夜，是不是？我理解很多大车司机就是想多跑跑，
1: 对，我快点赶出来这一趟。
0: 哎，对，我可能多提前多长时间，我少休息多长时间，我就能多赶出来多长时间，
1: 对，
0: 对不对、千万不要这样啊，疲劳驾驶很危险。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低速行驶。哎，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带来的这种这个诱发追尾事故实在是太多了。
1: 对，有的是司机呢，他怎么说呢，就觉得好像是想要压着道开，但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0: 对，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正常的合理的车速，不要超低速行驶，不要龟速占道，也不要你，反正你大车你也开不了多快，是不是？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争道抢行。哎，就你再想超车，在国省干道上，你再觉得前面车慢，你再想说我就抢这个红灯绿灯什么的，你也要注意好，就是你自己能不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红灯的话，在黄灯变为红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判定你有没有闯红灯，判定的不是说你这个车头出没出来，而是你整个的车身出没出来。
1: 对，
0: 你大货车那老长，是不是？你抢什么最后这几秒啊，你就消停的你给停下来，
1: 其实很危险，抢那个灯，
0: 对，你这老长的车身
1: 呼呼啦啦的来了
0: 像火车似的，是不 是，
1: 是
0: 哎呀我天哪。所以说咱这么一想，千万不要去有这样的行为啊，你过不去，过不去不说，就算你过去了你也很危险。
1: 对，这个真是啊。
0: 然后呢，第四不要，就是不要强超强汇。哎，千万不要去强行超车、强行会车，
1: 这个条件不够你就觉得我自己行。
0: 对，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容易引发正面碰撞的。
1: 对，
0: 像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现在大家仔细听的应该也都知道，是不是？他上对向车道去强行超车，结果和对向车道的这个车碰撞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注意啊，这种强超强会吧，就即使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所处的这个位置你挺高的，是不是？大货车都挺高，你所看到前方的一个路况你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在你超车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对面就来车了。
1: 对，
0: 哎，这你就避让不及了。你说你并道你也并不过去，你说你减速吧你也减不下来，你说对面小车开的，大家都在国省干道上也挺快的，你撞了怎么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还有呢，第五个就是不要占道行驶。货车长期的占道，占用这种快车道行驶的话，是非常影响这个通行效率的。
1: 是的，
0: 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大货车一定要自觉靠右行驶，你就稳稳当当消消停停的在你右侧那条车道上行驶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占道的时候一定尽量打着这个什么转向灯啥的，是不是？然后呢赶紧超车，超完赶紧回去。
1: 对，然后咱们要并道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无论是大车和小车，建议大家转向灯咱们干嘛的，其实就是提醒后车的，有的车刷了一下就过来了，他也不开，然后呢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有经验的丰富的一些司机就觉得他好像是要想要超车想要变道，但没有经验丰富的一些司机上道了，可能新手的话你想他就会紧张，出现事故的几率就是100%。
0: 对，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超限超载。
1: 嗯，
0: 哎，就是货车严，
1: 这个最重要哈。
0: 对，货车严重超载呢，会导致盲区增大，动力不足，制动失效，一定不要超过最大允许车货的这个总质量去载货啊。多拉快跑的这种高风险，我们不要去尝试。你就稳稳当当的拉完这一车，按照这个交通规则跑完这一趟。你依旧能挣钱，
1: 嗯
0: 啊，你千万不要说这个百吨王什么的，是不是？你回头，哎，你这你多少吨，你都算到你的这个量刑里。
1: 还是咱们安安全全的，然后呢，
0: 哎、
1: 遵章守法。你想想，咱们挣钱日不在后头呢吗？
0: 嗯，是的。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我们作为说货车司机要遵守的交通法规，以及说如果你不遵守交通法规，血淋淋的例子在这儿给你摆着呢，对不对？
1: 一定要看好我们给大家。说的案例听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走走心，
0: 嗯、
1: 咱们自己在上路的时候我们应该遵章守法。
0: 是的，好了，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和声音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0: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故宫知道不？
1: 急掉。
0: 哎，去溜达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嗯，
0: 溜达了是吧？
1: 溜达了。
0: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啊？
1: 啊，
0: 就是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教小孩子的一个知识，
1: 教小孩的，
0: 哎，然后呢，网友们探讨的还都挺激烈的啊，
1: 哦哦哦，
0: 就是故宫的这个屋顶，
1: 嗯，
0: 哎，可干净可干净的了，
1: 可干净可干净的了，
0: 哎，那么为什么鸟不落在故宫的屋顶上呢？
1: 因为呲溜滑啊。
0: 哎，你别说，
1: 嗯，
0: 有这一方面原因，
1: 是不是？
0: 哎，有这个呲溜滑这一方面的原因，
1: 哎，
0: 但你要是只说因为呲溜滑，它也不完全对。
1: 怎么的
0: 啊，在呲溜滑也有人去挑战这个高难度啊，
1: 爬上去，
0: 哎，或者是有鸟挑战高难度，对不对？
1: 他但凡踩坏一个砖，踩坏一片瓦，那是不是摊上事儿了呀？
0: 哎，咱不说摊不摊上事儿啊，
1: 嗯，
0: 咱别说鸟不在上边停留，就连鸟排的排泄物，故宫屋顶你都见不着
1: 啊。
0: 那么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哎，今天就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哈，
1: 好的，
0: 解读一下，
1: 好的。
0: 哎，最近网上老多就是。家长都把这个有趣的这个小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孩子啊，
1: 嗯，
0: 告诉给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这个故宫啊它还有个别名叫紫禁城，
1: 紫禁城
0: 是，嗯，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它是皇帝们的家啊，然后故宫也非常的大，拥有上万间房屋啊，
1: 嗯，
0: 那么站在宽广的殿前，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嗯，
0: 就故宫的屋顶上很少看到鸟停留在那里，
1: 嗯，
0: 那这种现象不仅是与建筑材料还材质还有结构有关，还蕴含了深厚的皇家智慧和文化哲学。
1: 哎呦，
0: 哎，这个紫禁城的琉璃金顶在阳光的照射下是流转着那种神秘的光晕啊，你尤其是你去过故宫啊一定会感受得到，对吧？
1: 嗯，
0: 哎，600年你想想风吹日晒，但它始终是纤尘不染。
1: 哎呀，
0: 所以民间就有传言说这是真龙的居所
1: 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呢自带天威，
1: 所传不虚。
0: 说鸟雀呢是避之不及，
1: 嗯，
0: 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拉近哈，
1: 嗯，
0: 这个太和殿屋顶竟然有麻雀跳跃。
1: 哎呦，
0: 所以这场皇家与飞鸟的无声战争究竟是传说的坍塌，还是古人在建筑当中埋藏更深的这个智慧密码呢？今天咱们就来解读一下啊。
1: 好的，
0: 首先让飞鸟有一个站不稳的设计在故宫的屋顶上，
1: 嗯，
0: 哎，这个是故宫屋顶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啊，
1: 嗯嗯，
0: 故宫10万块琉璃瓦如金色的铠甲覆顶，哎，这个表面啊特别特别的光滑，
1: 嗯，
0: 现代实验显示普通的瓦片的摩擦系数为0.6，而故宫宫顶的这个琉璃瓦仅为0.3，摩擦系数说明它太光滑
1: 滑溜，
0: 就相当于冰面一样，
1: 嗯，
0: 哎，这个鸟爪呢它的抓力在琉璃瓦上，哎，就是如果站在别的地方和站在琉璃

0: 于马上，那他这个抓力会骤降70%，稍不留神儿就是滑冰式的滑落。
1: 哎呦呵，
0: 哎，滋溜就掉下来了。这是你说的第一个，
1: 他的滑板鞋，
0: 哎，滑板鞋哈，哎，这是你刚刚说的，说为啥鸟不在这儿停，是因为太滑溜了，粗溜滑啊。
1: 对啊，我也想知道啊。
0: 对，但这个是第一个啊，你不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这是第一个，后边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55度的一个悬崖陷阱。
1: 55度悬崖陷阱，
0: 哎，明代的工匠呢，他将这个屋顶的坡度设计是55到60度，远超普通的建筑的30度这么一个设计度数。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屋顶的角度非常的
0: 刁钻啊，非常陡峭。
1: 嗯，
0: 所以这种陡峭的斜顶让鸟类的重心会失衡。
1: 嗯，
0: 哎，你看这个鸟族基建，它需要承受2倍的压力才能停在上边超过15秒。
1: 嗯，
0: 但是如果要超过15秒，这个鸟啊腿上的肌肉就会抽搐抽筋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55度的悬崖陷阱，这也是为什么鸟不在上面停留的第二个原因啊。
1: 哦，因为停不住啊，人家。
0: 对，但是你就想啊，它屋顶啊，就是砖和瓦之间它一定是有缝隙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要是鸟啊，这个鸟爪抓在缝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停留在上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它第三个鸟不停留在上面的原因，就是它这个瓦缝之间的精密卡尺特别细。
1: 嗯，
0: 史料记载的英不落设计啊，就是这个原理。明代的瓦片的误差是大于或者是小于1.5厘米，
1: 嗯，
0: 却意外形成了一个平均4.7厘米的一个瓦缝。
1: 嗯，
0: 它恰巧是大于麻雀3.8厘米的一个就是直展，它的脚趾头展开啊，这么一个距离。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空这么大，它那个爪那么小，就相当于让它们踩空的概率增加了65%。
1: 哦，
0: 上去就会踩空，
1: 上去就空啊。
0: 哎，
1: 我觉得今天我适合放一首屋顶给大家听。
0: 可以。所以说呢，这以上三个方面呢，就是导致鸟不往这个故宫屋顶上落的原因啊。
1: 鸟说我不是不想，
0: 哎，
1: 只是我能力不够。
0: 这是一个物理原因，当然除了物理原因以外，它还有一个光学魔法在里边。
1: 光学魔法，
0: 哎，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因为它上边，对呀，它上边不是有琉璃瓦吗？
1: 啊，
0: 琉璃瓦反射率达到85%，强光下的亮度达到了5000尼特，就相当于正午的雪地反光。你想想得多亮它。
1: 嗯，
0: 而鸟类的视网膜对于黄色啊这种黄光敏感度是人类的3倍，
1: 嗯，
0: 所以这种光污染会令它眩晕。
1: 哎呦呵，
0: 就如同我们人类直视电焊火花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就想他都眩晕了他还敢往这儿停。
1: 嗯，
0: 哎，再有呢就是民间传说的一个说法了啊，听上去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屋顶不是有十大神兽吗？
1: 嗯，
0: 在这个屋脊上，比如说有螭吻，哎，等一些就十尊神兽啊。
1: 嗯，
0: 不仅是装饰，现代研究显示啊，这种猛禽造型它能够触发鸟类脑部的一个杏仁核的威胁反应。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个神兽啊，坐落在屋顶也是驱避效果比稻草人提升了40%。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人早就已经发现了反光与形态会对鸟类有一个震慑作用。
1: 哦，
0: 哎，在这个屋顶上也有啊。
1: 嗯，
0: 当然这是第二个啊，这个光学魔法。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动态防线。
1: 嗯，
0: 啊，这个古代的物业是核心的这个运维啊，
1: 古代的物业
0: 啊，
1: 古代有物业用交物业费不？
0: 说哈，就是故宫的屋顶，它是3年1揭瓦，屋顶大扫除。
1: 哦，
0: 哎，所以说是有这个，你像清代有一个工程做法则例，里边就规定了每3年必须要全面的揭瓦检修。
1: 嗯，
0: 然后呢，太监们呢就会用特制的这种长柄的那种这个刷清工具，哎，去清理瓦缝。内务府呢，营造司的年度检验的清单当中，这个清理鸟粪与杂草是必修课，所以说清理的也是相当到位了。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离不开我们大自然的一个自净系统了。
1: 嗯，
0: 你像琉璃瓦，它的光滑表面是不是配合着这个55度的坡度？

0: 哎，既反光又防腐，是吧？
1: 是
0: 生物工程，屋顶的坡度，哎，对于鸟儿这个鸟类的一个生理极限的一个挑战，
1: 没错，
0: 在一个动态的维护。你看，从永乐年间万余名工人的日常清扫，到现在咱们科学团队的定期监测维护，是从来没有间断的。
1: 嗯，
0: 所以600年它还能锃亮锃亮呢。
1: 嗯，
0: 哎，哎，故宫的屋顶不落鸟的这个奇迹是600年这个可以说是匠心的智慧啊，哈，
1: 嗯嗯，
0: 哎，也是一个系统性的胜利。从琉璃的烧制的火候的把控，再到维护制度上的严格执行，古人用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将物理规律化，然后呢给它化作在建筑的语言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当我们比如说像无人机巡查，现在这是咱们这个时代无人机会巡查啊，然后呢就感叹这种黑科技的时候，咱不禁就回望原本的紫禁城，它的设计才是真正的传世智慧啊。
1: 是的，
0: 哎，这个智慧是建立在对万物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洞察之上。
1: 嗯，
0: 多厉害呀。
1: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身边有孩子，带领孩子去故宫再去溜达的时候，如果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朋友们这回会给孩子解答了吧。
1: 可以了。
0: 为什么故宫屋顶上不落鸟，这么多的大智慧都在里边呢？
1: 是的啊，一下子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0: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呢，特别是有的时候喜欢开窗户开门啊，这个时候半夜啊，终于入夜了，当你把灯关上的一刹那，你的耳边出现了嗡，
1: 你就说你要说蚊子就完了呗，这前缀长的呀，
0: 前摇有点长是吧，嗯，这个蚊子哈，咱们经常就是会遇到这种讨厌的这种情况，特别是你关上灯了以后，它就不停的在你耳边嗡嗡啊，完了呢你还怕它咬你，于是你把整个这个可能说把整个人都塞进这个被子里，但是你会发现它依旧在你耳边嗡嗡没完。
1: 你就不能开灯把它打死吗？
0: 你开灯以后你发现你找不着它了呀，
1: 眼神不咋好的原因是吧，
0: 我是这样的，特别是之前啊，之前因为在家里边就是爸爸妈妈给我弄了一个蚊帐，我在蚊帐里边睡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蚊帐门没掖紧，蚊子进来了，你就会发现整个屋里的人都安全了，但只有我不安全啊，原本是为了保护我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蚊帐，到最后
1: 变成了你和蚊子共处的仪式
0: 对，我俩天天晚上干仗啊，哎呀哎，然后我还找不着他，眼神还不好使哈，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蚊子的这个事情啊。
1: 蚊子怎么了？
0: 其实关于蚊子有很多的谜团需要解开，
1: 比如呢
0: 有很多人就说蚊子他天天嗡嗡啥呀，
1: 那不是扇动翅膀的声音吗，
0: 他天天老唠啥呀，蚊子也不张嘴，也不会唠嗑，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哞哞叫啊
1: 啊，那是扇动翅膀的声音。
0: 是的啊，它这个叫声呢是它翅膀高频疯狂震动产生的啊。那么作为一只蚊子，它一秒钟翅膀能够抖动好几百次，震动空气就发出来这种嗡嗡的烦人的叫声啊。
1: 烦人的叫声，哎，你是烦蚊子不是烦这个声音啊。
0: 我得烦它，打心眼里烦的，是因为谁喜欢蚊子呢啊，而且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母蚊子和公蚊子啊，它的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哦，嗡嗡的调也不一样。哎呀，哎，然后蚊子呢，找对象相亲不靠长相，不靠跳舞，就靠听对方嗡嗡的音调，
1: 看谁嗡嗡的好听。
0: 哎，看谁嗡嗡的好听啊。那么呢，公蚊子会在空中飞舞，捕捉母蚊子独特的嗡嗡声，顺着声音就过去约会去了。哎呀，哎，所以说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半夜总听见嗡嗡的噪音，不一定是他非得想咬你，可能是他在找对象呢，人家可能在约会呢，可能
1: 发出求偶的信号，
0: 对，可能多余的是你呢，哎，啊，所以说这个这些年感觉像冤枉蚊子似的，因为蚊子它也有求偶需求嘛，是不是？哎，那么有一些人家就说了，说你看。就像你说的那个，你把它拍死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我发现啊，在拍蚊子这一块啊，我还是非常非常没有话语权的，因为哪怕是我在一群玩偶当中，或者是在冥冥之中我发现了它，但是我发现我打不中它，哎，我就发现它好像就开了闪避一样，每次都特别丝滑的躲开了我的巴掌啊。哎，那么蚊子啊，它为什么那么难拍呢？首先蚊子它飞的这个路线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来维飞行。哦，叫来维飞行啊，就是这个来维是谁我不太清楚啊。那么它不会说它老老实实的直线往前飞，一会儿急转，一会儿俯冲，一会儿侧面飘，哎，就是这个轨迹啊就非常的飘忽不定，非常的有个性啊。而且它身上呢长满了就是灵感，就是灵敏的那种感知绒毛，能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时候的那股气流，
1: 就周围空气的变动，
0: 对，就你手一动啊，带起来一阵风，然后这个蚊子就瞬间就察觉到这种威胁。
1: 所以说打蚊子必须快很准，
0: 对，没毛病，看来你很有经验。
1: 我小的时候打蚊子可厉害，
0: 小的时候什么情况？
1: 眼疾手快呀，
0: 就是你就是属于在家里闲着没事了，然后家里边的这个家长让你去打个蚊子啥的，是不是？
1: 谁家闲着没事儿，真让孩子打蚊子？那是家里有蚊子，碰巧遇到了，那不得打吗？
0: 反正我
1: 是这样，谁还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训练？
0: 我是那种的，就小的时候就是不让玩手机，
1: 抓蚊子，
0: 实在没啥干的了。然后屋里边就是因为农村大瓦房嘛，还是当时去亲戚家，你知道吗？农村大瓦房，去亲戚家里打苍蝇。拿苍蝇拍，没有手机玩啊，你拿苍蝇。

0: 还是啪啪屋里打苍蝇，里屋苍蝇打完了，你去外边打去。就大街上的苍蝇，你拿苍蝇拍你就去吧，你就打吧，以此为乐。
1: 行，
0: 以此为乐。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一回到这个童年的时候，咱们瞬间，哎呦，又想起了我的这个童年回忆。
1: 哎呀，你的童年回忆特别的有意思，
0: 天天啪啪打苍蝇玩啊。那么呢，咱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蚊子啊，它能够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带过来的气流啊，你手一动带起了一阵风，蚊子瞬间就感觉到危险，马上就变向逃跑了。所以说，你所谓的就是那种徒手拍蚊子，其实还挺难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不能顺着它飞的方向拍，最好呢你双手合圈，哎，把这个气流给它封住，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1: 就是你看蚊子在眼前飞，你先用手打个太极画个圈是吗？哎呦天，等你画完圈它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0: 不会太极的朋友有福了。哎，那我一般的话我都习惯就单手抓，但是我发现单手抓我从来都没抓中过。
1: 哎呦我天哪
0: 啊，就是也没有那两下子反正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说啊，说这个这个蚊子是不是就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一并说清楚啊，就这个咬人的叮包的全都是母蚊子，公蚊子一辈子人家是吃素的，所以说你不要冤枉它啊。哎，公蚊子它一般什么呢，它只吸花蜜，植物的汁水，根本不碰这个血液啊。那么这个母蚊子人家是专门吸血的啊，不是自己饿到不行要吃饭啊，光喝水喝花蜜它是没有办法繁育后代的，所以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血液里边呢是有丰富的蛋白质的，它是母蚊子产卵必须的原料，所以说为了生娃母蚊子才冒险冲过来扎人的。
1: 哦，
0: 哎，你的一次献血，你的一次这个付出
1: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0: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1: 你为什么要重复我说的话？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哎，那么它在叮你的一瞬间呢，会往皮肤啊去注射一些唾液，这个唾液里面呢是自带一种麻醉物质的，刚扎进去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什么痛感啊，等它安安稳稳的细胞血走了，麻醉效果慢慢消退了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能察觉到，哎，我被叮了。哎，于是呢就开始奋起抵抗，但是也没有什么用啊，咱们的抵抗顶多就是在上面拿个十字封印一下，是不是？
1: 哎
0: 哎，然后呢上面就起了一个又红又痒的一个大包啊。它其实不是蚊子咬的伤口疼，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种过敏反应所导致的这种起大包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你今天身上有包吗？
1: 没有。
0: 还好啊，最近天凉了，然后这个蚊子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呢之前在网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啊，就是说蚊子会不会传染艾滋病啊，之前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言啊。
1: 嗯，
0: 那咱们今天也就一并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艾滋病毒啊进入到蚊子体内之后，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存活复制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蚊子吸血它是单向的，吸进去的血不会再从嘴里边再吐出来，吐到下一个人的身体里边。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而且它就是它嘴角啊沾的一些残留的血液，量少到几乎看不到，远远达不到能够让人感染的剂量。所以说不要信网上的那些谣传啊，就是说蚊子这个会传染艾滋等等这一些这个信息啊，千万不要相信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你老被蚊子所选中？
1: 哎，以前说这个血型不同，有的血型呢是比较甜，所以蚊子会比较喜欢。
0: 对，也有这种说法啊。但是呢就是像比如说啊，咱们因为咱们平时都会呼吸嘛，对不对？比如说吸进这个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啊，但只要你喘气儿就会释放信号，蚊子就会顺着二氧化碳的气流先锁定大概的方向啊，等它飞进了呢，它再仔细辨别啊，辨别你汗液里面的各种气味，皮肤细菌散发出来的味道啊，还有我们身体向外散发出来的红外热量，像有一些出汗多的、新陈代谢快的、呼吸量大的，信号就更强，自然就比较招蚊子了啊。
1: 哦，
0: 哎，那虽然有一些人说 O 型血比较招蚊子啊，这个呢，这个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但是你看，像我这种 A 型血的人，我也总被蚊子咬。
1: 谁都被蚊子咬吧？
0: 对，
1: 没有说因为我的血型 是吧，不太招蚊子待见，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被蚊子咬过，应该不会有。
0: 对，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蚊子肯定会这个平等的对待每一位人类的对不对，每一个人类它都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哎，那么呢这个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蚊子是不是只在夜里干活啊，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啊被蚊子骚扰的比较多一点啊。但其实啊，就是大部分普通蚊子它是害怕正午太阳暴晒的啊，它们呢一般就是喜欢黄昏或者是晚上出来狩猎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活动范围啊。但是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蚊种叫做白蚊蚁，吓我一跳，我以为叫白衣蚊一蚊呢，
1: 闻一闻，
0: 它叫白蚊蚁啊，它叫这个名字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啊，它小花蚊子啊，它完全是一个异类，就是它不怕晒啊，大白天呢，它可以光明正大的咬人啊，而且上午和下午的活跃度都很高，白天你要是在公园这个被咬的话，基本上就是花蚊子干的，
1: 这就是勤劳的蚊子呀，一天工作24小时，
0: 怎么它是拉动整个蚊子界的 GDP 是吗？
1: 是，
0: 哎，每日有这个咬人标准啊，但是花蚊子咬完可挺疼，还有那个黑蚊子，黑蚊子咬完它肿的大呀。哎呦，我真的是啊，被蚊子咬怕了啊！而且啊，还有人就说了，说蚊子为是不是有一些蚊子专门就喜欢咬人家脚底板啊？
1: 应该不是，
0: 暂且
1: 他应该是碰巧赶上了。
0: 哎，暂且咱先不说这个蚊子爱不爱咬这个脚底板，这个脚底板要是被蚊子咬一下子呀，你要是再穿上袜子，再套上你的运动鞋，你这一天你可以说是抓心挠肝儿啊。
1: 很难得的体验
0: 啊。对呀、啊、就是我还有这种被蚊子叮眼皮的，被蚊子叮嘴唇的啊，对不对，这个叮完眼皮，我曾经，
1: 但是我觉得最难受的地方应该就是手心脚心
0: 或者是手指，我觉得手指也挺难受的，
1: 对，
0: 手指头，然后那个因为离得特别近，你都能挠得到，而且每天你各种活动都需要用到手，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我先想想我都刺痛。所以咱来说一说蚊子是不是特别喜欢叮脚底板啊？首先脚的这个温度呢就刚刚好，是蚊子最喜欢的一个温度区间啊。其次呢，就是脚底上的皮肤菌群其实是特别丰富的，细菌呢会分解汗液，会释放出一股独特的气息。哎，这种气味呢是蚊子很难抗拒的，哎，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诱惑力。哎，再加上睡觉的时候，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都会盖上肚脐嘛，对不对，咱们这个中国人有一种习惯，就是不管你那个有没有被，咱必须要把肚脐盖起来。我看网上有段子，就那个晚上睡觉没有被，拿眼镜布把肚脐盖起来了啊。脚呢一般咱们都习惯性是露在外边的，没有任何遮挡的，暴露时间呢也是最长的，所以说综合下来呢，可能脚底板就成为了蚊子最喜欢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有其他选择的话，我觉得它也不会吝啬于去叮一叮你其他的部位啊。啊，所以说这就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科普的这个蚊子啊，它的一些小喜好，它的一些小习惯，它的一些小日常啊。在与蚊子搏斗了快30年左右的时间，总结出了以上这一些知识点啊，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里边，能够这个，首先第一个保重自己，千万不要感冒。第二就是与蚊子在抗争的时候，相信我，一定要快准狠，一定要及时出手啊！
1: 别忘了画圈儿，
0: 别忘了抓蚊子之前先打一波太极啊！哎，然后咱们再去抓这个蚊子，然后双手打它啊，让它无路可逃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
12: 线索迷雾绕啊绕，
13: 众人齐把智慧烧，
14: 别怕挑战吓一跳。
13: 嘿，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摸油巧合啊。
1: 是的，
0: 今天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汤啊，是这样的，说呀 ABC 是室友，A 成绩很好是班长， B 身体比较虚弱，某天有人发现 AC
1: 呢
0: AB 的尸体， C 疯了
1: 啊， C 疯了A 成绩好是班长， B 身体不大好，最后 C 疯了
0: 嗯，
1: 没啦
0: 没了。
1: 好啊，这是这个故事里边只有他们三个人 ABC 哈。
0: 是的，
1: 他们是室友，就是同学呗。
0: 嗯
1: 啊，那性别也是相同的，要不能住一个寝室哈。
0: 是，
1: 都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我觉得可以是女孩。
1: 女孩们哈，
0: 男孩女孩都不重要，
1: 三个
0: 女孩吧。
1: 行、嗯、啊，三个女孩住在同一，他们关系好不？
0: 我觉得蛮好，我觉得没有说他们。
1: 你好好说话
0: 啊。
1: 你好好说话
0: 挺好，
1: 哎，事儿多了
0: 妈挺好，
1: 嗯，
0: 还行吧，
1: 我觉得蛮好
0: 啊，觉得蛮好的，
1: 关系挺好的，
0: 挺好、
1: 啊、
0: 挺好挺好。
1: 这里边没有啥故事线索，
0: 对，
1: C 疯了， 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哈。
0: 嗯，
1: 就是不是 C 杀了他俩，也不是因为 C 的什么意外事故导致他俩死亡。
0: 是的
1: 啊，那跟 C 没有啥关系，那这里边 C 就可以排除掉了，没有他啥事儿了。
0: 你 C 疯了呀，
1: 疯着吧，疯着吧，就是可能因为关系太好了接受不了呗，
0: 对，
1: 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
1: 疯着疯着吧啊、先把 C 扔一边啊。 A 和 B 他们两个是属于他杀吗？还是
0: 是也不是，
1: 那就是他俩相互杀，
0: 不是
1: 啊，就是他俩都不是彼此死亡的凶手，
0: 是也不是。
1: A 杀的 B 吗？
0: 嗯，是
1: 啊， A 把 B 给杀了，因为 B 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哈。但这个杀是属于那种恶意的杀害吗？还是属于帮助性的杀害？
0: 你说啥呀？你说 A 对这个 B 是
1: A 不是把 B 杀了吗？
0: 是的，
1: 我说 A 杀 B 是属于这种恶意的，就是想报复，
0: 不是恶意的，
1: 所以说是想帮助性的杀害，
0: 不是帮助性的杀害。
1: 因为我在想他身体不好，所以帮他一下。
0: 哎呀
1: 啊，不是，
0: 感谢你的帮助，下辈子拜帮了。
1: 所以说他这种杀害都说了不是恶意的杀害是吧？
0: 对，
1: 那属于意外，
0: 是
1: 啊，就是不是故意的，
0: 对，
1: 间接因为 A 死了，
0: 对
1: 吧？ B 间接因为 A 死了。 A 学习很好是班长，这句话分析不出来啥玩意儿啊，他没有因为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故意杀害 B， 不是这样的，
0: 对，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1: 啊、不是故意的哈、B 的死亡是属于他杀，是外伤致死吗？
0: 可能会比外伤更严重吧，但是你可以暂且这么认为是外伤致死。
1: 反正就是他死的原因是头部的原因死亡吗？
0: 不止。
1: 上半身？
0: 不止。
1: 下半身？
0: 不止。
1: 全身呗？
0: 是。
1: 碎了？
0: 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们都是学生，你可以猜一猜。
1: 是坠楼吗？
0: 不是。
1: 我学生安全着呢，好着呢，往哪儿猜？
0: 他们是大学生
1: 啊，大学生好着呢，
0: 嗯，
1: 寝室啥都可安全了，
0: 你可以
1: 特别的安全。
0: 你可以猜一猜他们是什么专业的？
1: 啊，什么专业的？
0: 对，
1: 跟机械有关系吗？
0: 没有，不是机械专业。
1: 学医的呀？
0: 是，
1: 学医的。
0: 嗯，
1: 哦，学医的。学医 A 怎么能意外杀死的 B 呢？
0: 嗯，
1: 全身都碎了。哎呀，这死亡原因找不到啊这死亡原因太难分析了。
0: 嗯，
1: 那 A 杀 B 他不故意的，这也没啥可分析的。
2: 对，他不是故意的。
1: 对呀、啊，吃药那也不是啊。
2: 不是，
1: 我就想知道他具体的死亡原因，就是他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是咽在了哪里呢？
2: 嗯，对呀、
1: 啊。嗯，对呀、
2: 啊。你结合一下他的专业。
1: 我结合不一起去啊，文儿啊，结合不我联想不到一起去啊。因为我觉得你看致命的外伤失血过多吗，他得总有一个就是死亡的点啊。
2: 嗯，
1: 你说的全身既不在头部又不在上半身，又 不对，应该是既在头
2: 部
1: 又在上半身又在下半身，
2: 是的，
1: 就全身性的这种，
2: 是
1: 又不是外力撞击的。
2: 嗯，
1: 对吧。
2: 嗯，哎，我觉得他们学医的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致一点，所谓的学医可以再细致。
1: 学医有偏差，你注意你的这个语言。学医怎么能有偏差呢？
2: 就是这个专业，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啊、不是学医有偏差，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化一点。
1: 就是他不只是学医，在医学里边还有一个专业。
2: 对、
1: 就
2: 是、
1: 是
2: 的是的
1: 啊，医学里边，那咱对于这个医学都细分在哪个专业，我也不太清楚啊。
2: 那这不完了吗？
1: 对呀、啊，
2: 有点纠结了哈。
1: 不是，关键是我无处可猜了。这啥专业呀？药剂师。
2: 药剂师不是。
1: 外科医生。
2: 不是。
1: 内科医生。
2: 哎呀。
1: 内外科。
2: 另外
1: 完了之后，嗯，还有啥呢？我猜不到了，要不然你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2: 好的啊，说呀、啊、这是学校呢即将进行一场解剖考试，所以我怀疑他们的专业可能是法医之类的这种类型的啊。那么 A 呢有梦游症，梦游时也能学习知识，所以成绩优异。他作为班长啊，持有解剖室的钥匙。 B 呢担心挂科，趁大家睡着了偷了钥匙去解剖室独自练习，身体虚弱的他练完之后直接睡在了解剖台上，连门都没关。
1: A 把 B 给解剖了。
2: 是的。然后当 A 呢梦游来到解剖室，把 B 当成实验的这个对象了啊，就给他进行了一番操作。当 A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哎呀哈手抖了啊，于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自杀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室友 C 啊一大早起床了，来到解剖室呀呆、哎、看到了门内的惨状，于是当场吓疯了、啊、
1: 你居然告诉我这是很有意思的海龟汤。
2: 逻辑性还可以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我也给你整个意想不到的海龟汤，
2: 很有意思的吗？
1: 我不能说它是有意思的，但是指定是不咋好猜的海龟汤啊。
2: 好的，
1: 汤面是这样的，
2: 嗯，
1: 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2: 这个汤实在是有点过于古风了。主要是这个汤我都没理解啥意思，他怎么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呢？
1: 乘风，
2: 乘风
1: 是人名
2: 啊，我还寻思谁骑着风呢。哎呀，
1: 破浪去了是吧？
2: 你的乘风破浪去了。乘风是个人名、嗯、然后呢
1: 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
2: 就是
1: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2: 起大雾了，我站在这个地方。
1: 哎呀，理解的太对了，
2: 还得翻译汤面啊。然后不要回答就不能说话，那就有人跟他说话呗，那意思有人说话不能回答呗。这故事里有几个人啊？两个人吗？
1: 不是，
2: 三个人，
1: 一加 N，
2: 一加 N， 一对 N 吗？
1: 对
2: 啊，一对 N， 这个乘风是属于那个一呗。
1: 是
2: 啊，好，一对 N 啊。然后是人的故事是吧？
1: 是
2: 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啊。
1: 对的。
2: 这故事里有人去世吗？
1: 没有。
2: 没有危险发生？
1: 有危险啊。
2: 有要即将发生危险了是吗？
1: 是
2: 危险发生之后，就是这个去不去世不一定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就
1: 不得没有去世
2: 后话了，
1: 没有去世
2: 啊，没有去世。好、嗯，然后你再说一下后边的这个问题，就乘风什么什么、
1: 大无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
2: 嗯、
1: 大无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2: 起大雾了，这是在室外的一个环境吗？
1: 是的，
2: 我在树林里边。
1: 是的，
2: 这个 N 都是人是吧？
1: 是的。
2: 那这个乘风的这个身份它重要吗？
1: 不重要。
2: 他什么职业他也不重要？
1: 不重要。
2: 他在做什么重要吗？
1: 嗯、做什么行，你猜猜也行。
2: 他在逃跑吗？
1: 不是。
2: 有人在追杀他吗？
1: 没有。
2: 他又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是吗？
1: 是。
2: 也没有人要拿他怎么样？
1: 没有。
2: 那他为啥要就是躲进树林里边呢？
1: 躲进树林里，他不是躲进去，
2: 他是生活在树林里面吗？
1: 他不是生活在，他自己进去的。
2: 纯爱溜达、是吗？
1: 他不是去溜达，
2: 他是去做事情。
1: 哎，对，
2: 做什么事情？去森林里能做什么？采蘑菇。
1: 哎，采药。
2: 采药
1: 啊，
2: 他去采药去了，完了看到起大雾了
1: 啊。
2: 这里边有这个超自然现象吗？
1: 没有。
2: 起大雾了，完了咋呢？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是的，
2: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后后边是啥来着？
1: 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我是被发现了。
2: 啊，他是不是摔倒了，还是说怎么的了？咬嘴了？
1: 他咬嘴了是干嘛呀？
2: 不能说话吗？不是，为啥他不能说话呀？
1: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2: 不能回答是因为有人跟他说话吗？
1: 不叫他呢吗？乘风。不叫喊，
2: 就是有人来救他来了是吧？
1: 是
2: 有人来找他来了。
1: 对，
2: 然后他不敢回答，不能回答。
1: 嗯，
2: 他为什么不能回答呢？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1: 这个原因真的非常的搞笑。
2: 那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1: 不，
2: 他这个嘴是坏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保他要保住什么东西吗？
1: 没有。你别猜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我觉得太搞笑了，这个就是太
2: 有梗了是吗？
1: 就是没有必要猜，就
2: 正常人干不出来。
1: 对，
2: 行，不能回答。然后大雾渐散，他就被发现了吗？
1: 哎，对。
2: 然后就村民们就找到他了，就把他解救下来了。
1: 不是村民，是正常的来就是救援人员
2: 啊。救援人员就
1: 汤里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说、你看是不是有点太无厘头啊？
2: 嗯。
1: 乘风呢进山去采药，然后迷路了，与外界失联了。
2: 嗯。
1: 在大雾弥漫、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边，远处传来了有人呼喊自己的声音。
2: 嗯。
1: 乘风以为这个声音。不干净啊他想起了个传说，
2: 嗯，
1: 在野外的时候听到有人喊自己绝对不能答应，
2: 嗯，
1: 不然的话就会被夺舍所以他强忍着恐惧在原地等候，十几个小时之后大雾散了，此时自己已经晕了过去，消防员找到了躺在地上的他，将他带出了山里救治，好在并无大碍呀，休养之后恢复了健康。
2: 这个孩子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头呢是不是摔哪个小山坡把头摔坏了呀？
1: 主要是哪儿的传说？谁传说的？
2: 说就是呢、
1: 哎、这个传说差点要了你的小命啊，这是
2: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2: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这天早上啊，小明的老爸出差半个月回来了，回到家之后呢，就往沙发上一躺。哎呀，这段时间可累死我了，回到家连杯水都没得喝。小明见事，立马端杯白水给送了过去。老爸立马白了他一眼，边喝边说：你小子识相啊，我这么累还不是全为了你这个小子。小明嘿嘿一笑，拍了拍老爸的肩膀：爸，你可要好好干呐啊，我明年能不能开奥迪就全靠你了啊。吓得老爸把嘴里的水喷了一地。铁蛋儿刚认识铁蛋儿媳妇儿的时候啊，就拿媳妇儿的照片给老妈看，老妈摇了摇头说：不好。铁蛋儿有点不乐意说：哪里不好了？她和你年轻的时候还有点像呢。哎呀，这种面相的女孩啊，会欺负你的，以后啊啥家务都得让你做。不可能。这时老爸拿着拖把说：别吵吵了，赶紧把脚抬一下。小明这天躺着玩手机的时候，突然无线网断了，懒得动弹，就喊妈妈说：妈，我断网了，你去看一下呗。老妈瞪了小明一眼说：你自己去，还以为自己没断奶呀？啊！铁蛋儿在结婚典礼上，司仪问铁蛋儿说：哎，你有什么要对新娘子许下的承诺吗？铁蛋儿当时特紧张啊，于是就说：老婆，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0: 不是吹的，我老婆就像侦探一样，一眼就能看穿我。一，前天我刚到家，老婆看了我一眼，
1: 腰杆挺得这么直，发工资了吧？赶紧交上来。
0: 二，昨天我给她端了洗脚水，老婆就说，
1: 看来没藏私房钱，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100。
0: 三，今天我一提给岳父岳母买衣服过年的事儿，老婆立刻就说，
1: 你又想把赠品给你父母当新年礼物吧。
2: 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唐太宗让宰相魏征给四人安排工作，较真儿的魏征详细了解了取经过程之后，给吏部写了一封推荐信。一，唐僧无主见，做事一丝不苟，适合安排具体琐碎工作。二，悟空武功高深，但遇事冲动，擅长打架斗殴，适合当枪头。三，八戒情商好，好吃懒做，一任溜须拍马之闲职。四，沙僧忠厚可靠，任劳任怨，我留在身边，遇到向太宗进谏而太宗不准时，他可替我大呼，皇上，魏征说的对呀。结婚以后，女人会出现以下七大变化。一，辈分变高，动不动自称老娘。二，眼光变高，我怎么就嫁给你了，这句话成为口头禅。三，心胸变宽广，整天猛吃，不但胸围宽广，腰围也宽广。四，推理能力提高，他能从一根头发推断出我见过什么女人，有没有开房。五，洞察力变敏锐，无论私房钱藏在哪里他都能找到。六，嗅觉退化，我的袜子成堆他也不会给我洗。七，表达能力突飞猛进，特别是骂我的时候。

0: 结婚头一年，女人用的是狮吼功，遇到不顺心的事大吼一嗓子；男人用的是七伤拳呐，老婆惹自己生气，自虐泄愤。结婚第三年，女人用的是鹰爪功，生气的时候就挠人；男人用的是太极拳，夺神中也敢还手。结婚第七年，女人用的是无相神功和如来神掌，没了花容月貌，脾气也大，谁惹她拍死谁。老公用的是醉拳，喝醉的时候也敢主动出击了。结婚第十年，女人和男人不再比拳脚，他们开始动刀动枪了。天气逐渐热了，大街上穿丝袜的女人越来越多。我这死老公啊，陪我逛街，那两眼睛直勾勾冒着光，盯着美腿看呢。哼，我也买双高筒袜，穿上之后我就问他，老公，看看我穿丝袜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
1: 媳妇儿，你看是不是端午节快到了，我怎么突然想吃粽子？
0: 你给我滚！大学的时候爱慕一个外语系的女生，鼓起勇气追求她。你呀，不尊重女性，我不能接受你。
1: 不尊重女性？
0: 我没有啊。还说没有，狡辩。
1: 我哪里不尊重女性了？你只要指出来，我立马就改。
0: 你瞅瞅你长那样，你尊重女性了吗？滚！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这天半夜呀，老爸打电话给小丽说，闺女啊，这大半夜的你跑哪嘎达去了啊？我说没说过呀，一个女孩子要懂得洁身自爱，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让我省心呢？小丽无奈地说，爸，你是不是睡蒙圈了呀？啊，你女儿我今天上午不是都嫁出去了吗？然后电话就挂断了。小明这一天看到阳台上老爸用破水桶盛着发财树，就笑话老爸说，哎呀妈呀，爸你可真会过日子呀，你说你整那么个丑不拉几的破水桶做花盆啊。老爸鄙视地看着他说，就你这智商的也不知道像谁啊，发财树啊，你用金盆装着他就骄傲了啊，必须用破盆，知道不？他就明白咱家穷啊，拼命的就想给咱家呀带来财运，然后呢就努力呀给自己挣个好盆儿，你懂啥？这天呢，小丽带着男朋友来见家长，老妈和男朋友聊了半天家常，看样子是过关了。老妈又问小丽有什么意见，小丽呢啃着鸡爪说，我就是过来蹭顿饭，我没有发言权。老妈又问老爸，老爸系着围裙端盘菜出来说，我就是一厨子，专业不对口，不发表意见。

我的直觉告诉我，我是我们老板的私生子，我是有根据的。第一，孟子有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们老板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干，这可

0: 哥们说，
1: 嗯，你知道吗，我一直追求的女神莉莉昨天给我送温暖了。
2: 哟，恭喜恭喜啊，送的啥呀？
1: 昨天下午领导通知我们去会议室开会，莉莉去的晚，她经过我身旁往里走的时候温情的放了个屁。
0: 爷爷病重了，我们兄弟去看望，奶奶给我们每人煮了一碗面，爷爷艰难地掏出两根古色古香的筷子递给我们哥俩。兄弟就问爷爷，爷爷，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啊？爷爷摇头。我直觉这肯定是双古董筷子，于是我连忙抢了过来，用筷子吃面，然后装傻地说，这是爷爷送给咱们的普通筷子。爷爷艰难地说，
1: 那是侧抽，是古代用来擦屁股的，也叫搅屎棍。我是想告诉你们兄弟俩不要做搅屎棍。

0: 快说呀，我给你那10块钱你到底干什么花了？
1: 实话实说，能不打人吗？
0: 可以。
1: 我买烟抽了。不是说好了不打人吗？
0: 你也算是个人吗？
1: 儿子，最近在学校表现咋样？
0: 我表现可好呢，现在同学们都爱盲目跟风，流行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我就不这样，我觉得人活着那得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不能盲目跟风。
1: 不错呀，有志气。学校现在流行啥呀？
0: 主要是流行学习。
1: 哦，那今儿我给你来点不流行的。你们学校不流行挨揍吧？
2: 白素贞和许仙去采药，看到脚下有个蟑螂，白素贞想一脚踩死，许仙阻止：娘子，蟑螂也是一条生命，放过他吧。白素贞像没听见一样，上去一脚把那蟑螂给碾死了。娘子啊，你为何把他碾死啊？上天有好生之德。
1: 白素贞呐，拽过许仙来，啪啪俩大耳雷子。
0: 我不碾死他，你可就又救了一条小生命。说，是不是想让他修炼成精以后找你报恩，你好那个小妾呀？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铁蛋儿一同学大学选专业的时候犯了难，于是呢他妈妈呀就想让他学传媒，他爸爸呢又想让他学营销，最后呢他同时满足了父母两个人的要求，进了传销。小丽的妈妈生病了，小丽啊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赶回来探望，结果小丽呢晕车很严重，卧床休息了整整3天才恢复过来。小丽在临走时，病早已经好了几天的老妈拉着小丽的手依依不舍地说：哎呀丫头啊，你以后还

0: 少回来啊，我照顾这晕车的人呐，实在没什么经验。铁蛋儿带儿子去参加围棋比赛，要进场了，儿子一脸担忧地对铁蛋儿说：“
1: 爸爸，我很担心。”
0: 铁蛋儿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他说：“哎呀，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啊，正常发挥就好了。
1: 我是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俩吃。”

0: 今天语文课，语文老师拿着一本厚厚的资料，大声对我们说：同学们，昨晚呢，我去书店，看到这本高考作文素材，我看里面内容非常有特色，是不可多得的。
1: 老师，别废话，说吧，多少钱？
0: 老师脸色发青，我以为他要打我，可是下一刻他突然微笑着对我们说：不需要买，咱们班每个同学呀，把我手中这本书抄写一遍，争取全部背会。
2: 我去，老师这招太狠了，现在全班同学都在追杀我，我该怎么办？
0: 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回家就问
1: 妈妈：我们班同学有的说自己是充话费送的，有的说是一袋粮食换的，还有说是路边垃圾堆捡的，你得告诉我，我是怎么来的呀？
0: 老公插话了：媳妇儿啊，这个不能乱说啊，要跟孩子说实话。
3: 儿子呀，你这条命啊，是咱们的二胎政策给的呀。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见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

0: 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 99.2 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傅饶。好，也开始了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有事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线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或者呢直接搜汉字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线上呢就可以跟我们打字来进行聊天啊、互动啊都可以啊，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唠的，打字或者说是打电话都行啊。今天节目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现在 AI 特别发达，很多人呢都有一个习惯，有啥事儿，先问问 AI 啊。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哎，就这个打开某个 AI 的软件，然后问问到底咋回事。这个今天要说的这个男子啊，是与妻子吵架之后非常郁闷，本来呢想外出散散心，没想到啊却被这个 AI 给坑惨了哈。这是浙江杭州的一个男子独自攀登浙江三尖之一的潼关尖啊，潼宫尖，结果呢在海拔大约1300米的这个地方就摔伤了。这个男子呢也无法独自下山，然后就急需救援。消防员接警之后呢，迅速赶赴现场。这个地方呢，其实啊，事发点在景区未开发的区域，车辆是无法直达的。消防员呢也是几经波折到达山脚之后，需要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这山中呢也是地势陡峭，荆棘丛生，加

上呢在夜间视线也极差，只能说结合被困者的海拔和位置信息，通过高声呼喊、挥动强光、手电等一些方式来寻找这被困男子啊。然后啊，经过一个多小时，消防员终于在山间沟壑处发现了被困的男子。经过初步检查呢，这个男子身上多处的擦伤，但是没有大碍啊，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哈，没啥大事儿。消防员呢随即将其护送下山，历经了四个小时的奋战，这被困驴友啊终于是安全转移到山脚下了哈。根据了解呢，这个男的是与妻子吵架之后心情非常郁闷，就想外出散心，但是哎，不知道去哪呀，于是就向 AI 求助。 AI 呢也非常专业的询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推荐他去同宫间观赏流星雨啊。这是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但是啊，天色渐暗，男子呢行至半山腰的时候想抄近路，却因为路线不熟，而且没有带一些照明的设备，最终是迷路被困了，只能是报警求助啊。我们说啊，错过了流星雨还可以等下一场，我们在登山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景点，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 AI 推荐，不进野山不走野路，出行前呢也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准备充足的装备和物资啊。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些户外登山的有一些安全指南。现在我们看天气很不错，秋高气爽是吧，虽然最近几天这有雨哈，但是整体来说天气是很不错的，有些人可能就考虑要进行户外登山了，但是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我们出去可能是为了散心啊，为了观赏祖国大好这个河山的是吧，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同伴一起前行，但是安全问题如果说忽略掉了，那可能说就变成一场悲剧了哈。所以说呢，安全指南第一个，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恶劣天气千万不要登山，一定要注意环境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我们去到一个平常可能说不太了解的这么一个省份啊，这么一个城市啊，这旁边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景点是吧，那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气候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山区啊昼夜温差是很大的，即使是熟悉的山路也要带齐相应的应急的物资，做好保暖的措施啊，适时增减衣物。这有的人总感觉，哎，我在这边穿半袖，到那边肯定也是半袖，那可真不一定啊。有的这个山特别高的哈啊，或者说你在山脚呢，你感觉哎挺不错，挺舒服，挺凉爽的，到山顶上特别冷，你还得穿上棉服呢哈。这种情况都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些提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了。还有呢，登山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啊，迷路的时候呢应该是折回原路，或者寻找避难处静待救援，保持体力，如果说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情况也应该保持冷静啊，设法与警方或者是外部人员来进行联系，让向他们来进行求救啊。有的人总感觉说这个自己记性好是吧，上山之后了可能是七拐八绕的就把自己绕迷糊了，这迷路的情况多半是这样发生的，然后呢还属于这种啥呢，这很腼腆类型的，认为自己总能走出去，哎，不愿意求救啊，往往这种情况那可能是意外就发生了哈。另外呢，登山者啊，不分大小都要学习必要的登山知识，然后呢也要选择和有丰富经验的人同行，并且做好未成年人的监护工作啊。在这儿还得说一嘴啊，如果有小孩子的情况，我个人就不建议去登一些不熟悉的山，其实这个真就没啥必要。有的家长总感觉啥呢，应该让孩子去体验体验，去见识见识，但是你要考虑一下这孩子的年龄啊，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段所能承受的，所能参加的这个登山运动啊。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骑自行车，然后最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结果这孩子殒命当场啊，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一种悲剧的情况啊。就说这自行车不骑他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锻炼体魄的方式，有更安全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啊。成年人呢当然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哈，
这个还是应该做好未成年人的监护工作啊，有一些危险的运动就不要让孩子去参加了哈。另外呢也要注意啊，并且依照咱们的警告啊，

禁止的标志的这个规定来开展登山活动，千万不要擅自的冒险前往一些未开发或者是危险区域，遇到危险一定要保持体力等待救援。这一点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说有一些喜欢旅游的人，可能都有这个想法，我去一些别人没去过的地方，哎，我拍点照片，拍点视频啊，然后发布到网上，博一点流量什么的，是吧？啊，这个我觉得也没啥太大必要啊，因为说你没去过啊，或者说别人没去过，你去完了之后了，可能发生一些意外情况，那也是别人没经历过的，是不是？啊，这个确实没啥太大必要啊。景色好的地方多的是啊，然后呢，如果真遇到一些危险情况了，有的人是属于啥呢？哎，不行，我得自救啊，我不能报警啊，我不能求救啊，我得自救，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就开始这个挥霍自己的体力哈、啊。结果挥霍完之后，这个也没自救了啊，自己的体力还白白浪费了啊。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该报警的时候就报警啊。专业的事儿留给专业的人来做啊。另外呢，走路不观景，观景不走路，进入山区之后也应该注意像一些塌方啊、落石啊，或者说是路面塌陷这种情况，照相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要注意岩石有没有一些风化的情况，可能别人走过去没踩到那块儿啊，这个没发生危险，你走过去在那儿一拍照，诶，没注意脚下可能就踩到那块了，有一些风化的情况啊、哪块不牢固的情况啊、这就发生意外了哈。另外呢，之前还看到过很多在一些景区爬山的过程当中边爬边拍照，哎，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拍照之前或者说观景之前一定要确定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是没有危险的，然后咱们再掏出手机啊、相机啊，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旅行哈、啊这都是可以的。还要注意啊，你不要携带火种，千万不要乱丢烟头啊，千万别小瞧了这一个烟头啊，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足够点燃整片森林了啊，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千万要注意啊。另外呢，登山的时候注意脚下周边的一些情况，遇到野生动物要保持冷静，不惊扰不挑衅，缓慢的后退啊。不光说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样啊，就包括说有一些喜欢养宠物的，有一些宠物真是哎，这是看着就不太舒服的，但是有人他就喜欢养啊，这种毕竟是动物啊，它不像人可以交流可以沟通，有的动物你真就是不明白它的习性，你盲目的去进行挑衅啊、挑逗啊，可能会对你进行相应的一些不好的这个回馈啊，比如说攻击你是吧，刺牙什么的是吧，低吼什么的，这种情况千万要注意了哈。然后呢，登山的时候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体力支持，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确保自身无心脏病、高血压等一些不适合登山的疾病。有的人身体明明就不好，还非要去进行登山，这真是，哎呀，这属于这啥呢？对自己，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认知哈啊。就像我这身体状况就不太好，那我就不选择登山呗，是吧？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可能说跟家里的其他成员来可以一起进行的活动，就选择其他的呗，是吧？这个还是需要很大的体力支持的哈，千万要注意了哈。这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咱们户外登山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啊。这个确实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啊，感觉就是有点这个恨铁不成钢的这个意思啊，这看着是好玩，其实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本来是挺好的一个登山活动，但是呢因为 AI 给出你的结论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有的人盲目的去相信这种 AI 这种结论啊，然后就进行相应的一些活动，就可能造成一些非常不好的这个后果哈、啊，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我们在上网找一些资料的时候，这也跟大家说过，一定要看官方网站来发布的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公告啊、文件呢 啊或者说法律法规啊这种情况哈、啊。什么叫官方呢？就是说某一个部门它都有官方的这网站啊，是其他的这些网站上啊，可能说我们也看到的类似的一些信息。

0: 息，但是都是转自官方的，这样的我们才能进行相信啊。有的人现在感觉啥呢？就是网上看到的就是真实，其实不一定。现在是属于啥？人人都是自媒体是吧？啊，人人都可以发布网上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有一些信息我们在接收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消息的来源是哪儿啊，要看官方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啊，就是我们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啊，就是这个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啊，这是我们官方的。那其他的直播间那是其他人的是吧？跟我们没啥关系啊，是这么回事。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信息，我们在了解之后呢，肯定是有权威性的啊，别人进行转载呀、或者进行解读啊，那是别人的事儿，我们大概看一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不用去有的人属于那种这个深信不疑啊，这网上看的网上不一定是真的啊，这是关于登山的这事儿啊。直播间的两部记者热线呢，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生活当中啊，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记者热线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啊。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一个小案例啊，这个小案例呢是关于啥？关于咱们的离婚冷静期。哎，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离婚冷静期呢是有30天啊，这个在讲民法典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哈，民法典的第1077条当中就规定了，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那这个限定期限满30天的，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啊。如果说没申请的，那就是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啊。这个小案例是啥样的啊？男的叫大林，女的叫小丽啊，他们俩呢向民政局递交离婚登记申请，没几天这个大林的母亲病重不治啊，然后去世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留下遗嘱。那小丽得知之后呢，就主张把大林父母共有的一套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离婚冷静期内啊，一方父母去世留下的遗产，他的配偶是否能够进行分配啊？可能说这个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俩人都要离婚了，怎么还想着分财产呢哈？但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小丽啊是有权要求进行分配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了离婚冷静期是吧，在离婚冷静期内，如果一方通过法定继承从他的父母处继承的遗产，一般呢应该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他的配偶就有权要求分配。这个案例当中呢，涉案房屋是属于大林的父母共有，由于说他的母亲啊生前没有立遗嘱，去世之后首先需要将母亲的一半产权进行分割，这部分遗产呢按照法定继承原则来进行继承。那大林得到的部分属于他和小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小丽就有权要求进行分配啊。因为刚才说了离婚冷静期期间这个夫妻还是夫妻啊，毕竟还没有真正的离啊，啥时候拿到离婚证了，那才叫真离婚了啊。所以说这个期间离婚冷静期的期间，还是有权来进行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啊。这是这么的一个小案例啊。关于说离婚冷静期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吧，这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属于一时冲动，哎，这两个人这个吵架啊，夫妻两人吵架，可能说这属于啥呢？话赶话就赶到那儿了，离婚啊，对方就接了一句离就离啊，结果这两人这脾气一上来，第二天就到这个民政局这办离婚证了，是吧？啊，这过去可能说当场就离了，但是现在来说，咱们是有30天冷静期啊，你们两个人回家再好好想一想，这婚到底需不需要离，是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啊，话赶话就离了，哎，这个以免有些人后悔哈啊，这个还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啊，因为现在离婚率也非常高啊。夫妻在生活当中呢，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小摩擦啊，有的是完全是小事儿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有的是这个 不离不行的这种大事了哈，这原则性的问题了哈，但是总归需要双方坐下来冷静冷静，好好思考思考，然后再考虑接下来怎么去做的啊。30天我觉得这思考的时间也够长了，是吧，也可以考虑清楚考虑明白了，然后再决定到底应不应该离啊。这是关于咱们离婚冷静期的事儿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啊，包括说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啊。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关于驾驶证记分的这个事儿啊。我们都知道，驾驶证呢记满12分就不能驾驶机动车了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否属于无证驾驶呢？保险公司是否拒绝会拒绝理赔呢？来看看这个，有一个小案例啊。这是在23年2月8号啊，这个刘某呢驾驶小型的新型能源汽车，与李某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李某受伤。肇事之后呢，刘某驾车逃逸。经过交通部门认定，刘某呢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另外啊，就查明事故发生的时候，刘某西医驾驶证的状态是为记满12分、停止使用、扣留、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换证的这个状态啊。刘某驾驶的车辆呢，在某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了，投保是有交强险的。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啊，因为赔偿的问题，李某呢就将刘某还有这个某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到法院。被告刘某啊就说，哎，他是不属于无证驾驶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来进行赔偿。被告某保险公司也说呢，刘某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逃逸，造成损害后果，根据相关的规定，刘某无证驾驶并且逃逸属于保险责任免除的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啊，就是这么这一个小案例啊。当然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说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导致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呢应该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之后呢可以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那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有一条就规定了啊，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是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啊。那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被告刘某的西医驾驶证是属于记满12分、停止使用、扣留、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换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啊，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具备驾驶资格，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一个规定啊，被告某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范围内啊，对原告的人伤损失先行进行赔偿，之后呢，在赔偿范围内向刘某行使追偿权，啊，这判决之后，这双方都是服判息诉啊。 我们说这个驾驶证记满了12分，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这种情况呢也要区分来进行判定。这个案件当中，驾驶人的驾驶证处于记满12分、停止使用、扣留、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换证的这个状态，说明呢事故发生的时候驾驶人不持有驾驶证，不具有驾驶资格，就属于这种无证驾驶的状态了。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定啊，驾驶人呢如果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对人伤损失先行赔偿，之后可以行使追偿权啊。如果说这驾驶人呢存在记满12分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但是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并不存在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等一些情形的，这种情况是否属于无证驾驶呢？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3条还有第25条的规定啊，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这个累积记分制度啊，记分周期呢是为12个月。对于在周期之内记分达到12分的，那管理部门呢将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考试啊，如果说考试合格的，这是发还机动车驾驶证；如果考试不合格的，那就继续的参加考试啊。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属于啥呢？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啊来通知的这个学习，也不参加考试的，那这种情况下就要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啊，然后对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停止进行使用啊，一定要告知。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了啊。当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记满12分的时候，就表明机动车驾驶人有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当然这种情况下不是失去了驾驶机动车的驾驶资格。如果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合格，驾驶证也将发还。只有那种拒不参加学习也不参加考试的，那驾驶证才停用啊。换言之呢，就是说这个驾驶人在记满12分的时候，如果管理部门没有扣留他的证照，那驾驶人仍然持有准驾证明啊，这个就是不符合咱们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一般来说呢，记满12分那咋整，那就学习呗，是吧？一般都是这样啊。另外也要说一点呢，即使驾驶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向保险公司声明放弃保险赔偿权益，但是我们的这个交强险呢还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这种人身损害的财产损失的进行赔偿，受害人有权根据这个啊来主张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之内来承担赔偿的责任。保险公司和驾驶人间的协议对受害人不发生效力，不能排除受害人的权利，所以说呢保险公司也不能据此免责啊。这种情况下往往有的保险公司就是属于吧他们认为的据理力争啊，但是往往呢这个法官也会依法进行判决的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之外，实行累计记分制度啊。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记分。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对累计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啊。另外呢第23条啊，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吧，这是属于咱们的这个记分制度啊。然后呢实行道路的相应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的累计记分制度啊，这个记分呢周期是为12个月，在一个记分周期之内记分达到了12分的，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这该机动车驾驶人呢应当按照咱们刚才说的啊这个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并且接受考试啊。然后呢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达到12分的， 所处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呢予以清除，记分呢虽未达到12分，但是尚有罚款未缴纳的记分转入下一个记分周期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当然这是给新手来说的哈。一般来说这个驾照拿到手了，可能说第一年第二年啊就会有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些。

为可能就被记分了哈。正常的反应呢是，有违法行为了，那被罚款了，赶紧进行交上，是不是？啊，很少有人就说，哎呀，不交了，就这么地，挺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啊。然后呢，刚才也是说到啊。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之内记分两次以上达到12分的，按照咱们相应的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参加学习，接受考试之外，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考试啊。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啊。如果说机动车驾驶人记分达到12分，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的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啊，这证就别用了啊。当然了，这是根据我们的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赔偿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判决。民法典的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是由侵权人来进行赔偿啊。这是民法典的相应的一些规定啊。这个为啥跟大家说这个记分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天呢，有一个朋友就遇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啊，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这个记分我就不管他能咋的，这对于这个咱们的法律法规啊，可能是一点都不懂啊，这驾照也考了，但是法律法规啥的这个了解的是比较少啊，然后就给他说了一些这记分呢，虽然说你不管他也就不管了，但是有相应的一些催缴的一些制度是吧？一般来说，这个遇到了这个罚款的情况啊，这个扣分了，就赶紧想着是把它给这个消除掉的哈。好吧，直播间的记者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999，有问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给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抖音直播间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这有什么想唠的想聊的都可以打字来跟我们说啊。最近啊，有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啊，一般来说呢，八九月份可能是招聘的比较多啊，特别说对于一些应届的毕业生啊，这个变相的推销一些培训课程的也比较多啊。我最近呢，就是在手机当中经常接到外地的这个骚扰电话啊，比如说湖南的这个广东的，我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安徽的，通知我啥呢？有一次我还真就接听了啊，我就想听听他们到底给我打电话想干啥，想让我参加一个线上的AI 制作视频的培训课程啊，这个就听到那儿啊，后边我就给挂掉了，就没再听。他们这种这个推销课程啊，我认为是99%的都是属于这种诈骗的啊，所以说这个我就给挂掉了。然后现在有好多的这网上的这种招聘的这种情况啊，这是诱导有一些的求职者支付那些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来参加相应的一些培训。你说培训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确实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个人来说我也没参加啊，但是感觉上应该是没啥大用啊，主要是为了骗取我们高额的培训费用啊。这种情况下就严重侵害了我们作为求职者的合法权利，也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上的正常秩序啊。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有一些网上比较出名的什么招转培啊、培训贷等等等等的一些骗局，要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下一些典型的套路啊，就是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啊、能了解到的有一些套路，大家要小心一下。有一些诈骗分子啊，第一步呢是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
啊，网上招聘我觉得比线下招聘更难进行选择啊。很多人以为我上网找个工作很简单，其实找简单，找到好的那就挺难了。有一些是属于这种虚假的招聘信息啊，这不法分子啊会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说现场招聘会也会有啊，发布一些 AI 什么编程、音视频剪辑等一些热门的岗位。啊，确实现在呢这种属于这种课程吧很热门，很多人喜欢，因为网络上确实很流行什么 AI 漫剧啊，是吧，什么 AI 真AI 剧等等等等吧，很多很多。而且呢有的人经常发布一些，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视频啊，发到网上有多少多少的播放量，有多少多少的收藏量，我的收益这个月是多少多少多少，引诱一些人啊去进行购买他的课程。其实他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套现啊，说套现不太准确啊，说骗钱吧，这个好像就准确一点啊，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赚钱啊。所以说大家在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一定要注意了哈。然后他们往往有一些套路啊，就是说不要求工作经验啊，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及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等等等作为诱饵。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他们描述的这个 AI 漫剧的这个行业呀，是未来前景无限大啊，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能赚钱等等等等的哈。其实我们就笨想一下，哪有那么好的职业呀，是吧？那在家啥都不要求，哎，你就有手就行，然后就能赚钱，赚的还特别多，这很假啊。他们呢往往是以这些套路来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啊，或者是线上直接就给你面试了哈。然后呢这是属于套路的第一步啊，发布一些虚假的招聘信息。第二步就会刻意的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强调了一下岗位是有技能门槛的，或者说啥呢，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内部培训，线上的就给你发布一些什么是这个 AI 使用啊，那个 AI 使用啊等等等等的哈，制作一些什么漫剧的一些资料啊等等等等，直接推给你了。其实我真看过他们相应的一些主播或者说是他们一些这个管理者吧啊发布的这个培训的内容啊，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属于简简单单的一些学习的内容啊，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东西啊。然后呢他们是属于啥呢，这个东西可能就卖你几块钱啊，非常非常简单，相当于一个白皮书，你从头到尾看了就是明白了，确实懂了，但是真正让你操作的时候很多的细节都没有。你想以这个所谓的培训的这个教材来自己去完成一部 AI 漫剧什么的，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哈。然后这是属于第二步了，就是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啊，让你看了白皮书你也做不出来东西啊，你就感觉哎，是不是我真的能力不足啊，以前没接触过，是我自己的问题呀 啊。接下来就到了第三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来参加他们的培训啊。这有的是属于啥呢，说是一对一进行辅导，那这个价格肯定就很高了啊，这个费用啊，这个学习的费用肯定会很高了。负责培训的机构呢，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等等等一些话术，伪造的一些聊天记录、成功的案例等等一些虚假的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那些无力付费或者尚在犹豫的求职者呢，以这个进入培训期间不收费啊、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等等等等作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你看这个套路的最后一步啊，就是为了骗钱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当然这个是大多数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的哈，这个群体呢普遍缺乏求职的经验，以前没经历过刚刚在大学毕业
是吧？刚刚走入社会，对什么都感觉很新鲜，什么都想尝试，对行业招聘标准呢，薪资的水平了解也不够，风险防范意识当然是不强的，再加上就业压力大，情绪焦虑，存在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的这个心理，容易受到这些虚假的承诺的迷惑，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啊。当然这是对于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

是不会，那咋整？那就找人培训呗，啊，找人学呗。往往这种情况下就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啊。然后呢，招聘与培训啊，这个主体是分离的，分段实施欺诈，实施这种招转培啊、培训贷欺诈，表面上多为两家公司或者是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实际上啊都是一家公司，他们都是一起的，这个整个骗人的都是一个整体啊，轮流的进行骗啊。然后呢，他们当中是有负责招聘的、面试引流的，有的呢甚至冒充央国企名义发布一些虚假招聘信息的，然后呢还有负责签订培训协议的、诱导申请贷款的，也是啊，这是需要大家了解了哈。一定要在网上找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啊，看好对方的资质啊，不光说是看薪酬、看工作内容，你还得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资质啊，也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迷惑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个别的平台与培训机构是利益捆绑的，有的人感觉说，哎，这个平台我经常用啊，经常用并不一定他没有违法的行为啊，还要了解一下。这些平台往往呢是与培训机构之间存在一些利益的关系，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等，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这个情况下完成贷款，使求职者呢没有挣钱先负债啊，往往就是这些贷款的平台啊，他们会有相应的一些分成了啊。也提醒大家吧，选择正规的渠道来进行求职啊。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线下求职，其实这也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渠道啊，或者说学校招聘活动啊。或者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职业中介啊，首先要查看的是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范围服务机构经营范围相对来说吧，这个不要太广的，我个人觉得这一多就不太精精准定位啊。然后还有就是招聘平台也是一样啊，要看好资质，然后就是要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我们可能啊事先会通过多种的方式来核查一下用人单位的相关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啊，比如说活少、钱多、躺平赚钱等，这些听上去就很假的招聘信息就需要高度警惕了啊。可以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里啊。这个确实挺难的，我记得之前有人这个分享过一个经验哈，查一下这个企业的相应的一些资质啊，包括说在某某网站上查一下有没有跟员工打官司或者别人告他这个公司的相应的一些记录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找一下啊，看看他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违法的这个情况，曾经有没有过啊，这样对于一个公司也算一种了解吧哈。然后呢，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要严防求职变参培啊。这个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网上爆出来的啊，有一个人应聘了这个一个工作啊，这工作是啥呢？是保安啊。保安呢应聘之后，这个人家就说了，你这不行，现在得先培训啊，你不能直接上岗，你来培训来啊。培训呢是培训啥呢？培训踢正步，每天踢正步，但是还得买相应的服装，还有培训费，还有伙食费，还有装备费啊，等等等等的哈。最后花了好多钱啊，然后人家告诉他，你这个正步踢得不好，不能应聘保安的工作，给辞退了。工资也没有，然后装备呀、伙食费呀、这培训费是实实在在的花了啊。这就是属于这种这被骗了啊。我们作为求职者来说，面对求职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要支付高额培训的费用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就应该果断的拒绝啊，一定要拒绝啊，这种公司它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确实有那种需要参加培训的，应该是培训机构
要注意一下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还有贷款的内容。对宣传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的，应该和

0: 时是否具备发证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到等等等等啊，这一定要注意了哈。然后呢，还要警惕一下贷款的风险，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啊，一定要核实放贷方的资质、贷款利率、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啊，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以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贷款，避免过度负债，千万不要轻信那些什么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一些承诺，避免陷入非法债务纠纷啊。我个人觉得吧，我们是找工作是啥呢？是为了挣钱的啊。没等挣钱呢，先让我贷款去花钱，我觉得这个就不正常啊，赶紧换一家，换别的公司吧啊。最后要注意一点呢，就是保留证据，依法维权。我们要注意啊，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协议文本，还有转账凭证等等，也可能为后续的一些纠纷吧，留存一些证据。如果说进入了一些骗局当中，那一定要向相关部门来进行举报投诉啊，比如说我们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啊投诉举报，或者向公安机关直接报案啊。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啊，已经被骗了是吧，让损失最小化吧，赶紧的进行报警啊。然后呢，还有一些骗局啊，就是属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得到的啊，这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比如说冒充单位的领导啊，冒充公司的高管啊，给你发邮件是吧，让你进行转账汇款等等等等的啊。这种其实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啊，就可以防范得了啊，就是让你去转钱，涉及到钱的事儿，一律不同意。什么谁谁谁呀，朋友管你借钱啊，是让你什么把钱汇到哪个哪个账户啊，把给你发一堆这个账号什么的，这些都不要管啊，肯定是骗人的啊。真有事儿，真有急事儿，他就给你打电话了，是不是？或者当面跟你说了啊，这种线上给你发邮件的，这90%以上那都是假的啊，就。现在咱们的这个通讯这些软件这么发达这么多，哪有这个去靠邮件去管你借钱的？你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假的啊，不要去信啊。然后也要注意啊，这邮件呢，有的人依然在用，可能说平常我们这个天天两点一线加单位，单位加的这个邮件用的比较少，但是有的时候也需要。就像我们单位，前一阵儿就是需要这个交一些材料，这个单位的这个某部门的哈，就要求这个发到哪个邮箱啊。那个时候我还得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打包好，然后发一个邮件发过去，也有这些情况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让你去汇款转账的肯定就是假的啊，不要考虑。直接就是被删除这个软件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邮箱里边经常有一些垃圾软件，这就要注意了啊，这可能说是骗子大量的发送一些携带木马病毒的邮件，一旦点击这个就会在电脑上植入病毒，获取电脑远程的控制权，盗用我们的比如说像微信呢 啊飞书啊、企业邮箱啊等一些已经登录的账号的权限啊。这个木马病毒真的太厉害了啊，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看到过一款木马病毒。这属于啥呢？把这个病毒发给其他人啊，就是在网络上这个传输给其他人，只要谁点了这个东西，哎，我就可以在我的邮箱当中接收到他所有的账号密码的信息。哎，真的当时就感觉，哎呦，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厉害啊？这还是对电脑这些编程什么的这不太懂啊，就感觉特别特别厉害。那么我们在遇到这些垃圾软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木马病毒啊，不要点开，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要有那个好奇心啊，直接删掉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属于这种骗子趁电脑空闲的时段远程进行操控，冒用职工的账号发布一些什么，比如说像加班补贴呀、绩效补贴呀、高温补贴、国家补贴等一些虚假的通知，并且附带诈骗链接或者二维码，如果你点击了或者是扫描了，那可能你的钱就要被骗了啊，这些都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 网站嘛哈、啊，就是属于这种仿冒的官方网站。你一点开之后，你进去一瞅，跟正常的网站，哎，这是好差不多，哎，可能是细节上有一些区别，但是一般人没人会注意啊。点来点去，可能就是这种伪造的网站里边有一些什么窃取你账号密码的这个的东西啊。那你的这些账号密码，什么银行卡呀、验证码呀等等等等，都被人盗取了哈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些陌生的邮件、不明的附件，还有非官方的链接等等，是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去进行点击，不要进行扫码啊。拒收来路不明的补贴申领的这个消息啊，比如说前一阵我就接到过啊，我就看到过有人说这笔钱现在可以领了，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字母的网站，你点开之后可能说你的这个钱呢、啥的这都没了啊，然后要求填写的银行卡号还有密码、验证码一些信息才能领取补贴的，这也都是诈骗。另外呢，也是我们需要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及时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啊，防止感染病毒，消除咱们的安全隐患啊。好吧，看一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0: 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突然好想你》。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那是悲伤无情，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这个有一个男的啊，有一天呢在一个宾馆大厅等人，然后呢就习惯性的站在那儿点燃了一根烟。这时候服务员过来了，说先生啊，这里不能抽烟。这人呢就往左边走了几步，问这里呢，服务员说先生啊，这里也不能抽烟。这时候呢这位先生又往左走了几步，问服务员说这里呢，服务员说先生，这里也不能吸烟。这个时候呢这位先生他又往左边走了几步，他又问服务员说这里呢，这时候服务员就没好气儿了，就翻白了眼骂着他说的，你都快抽完了你还问啥呀。

说有一个哥们儿头一回去媳妇儿家啊，就被他岳父嫌弃了。咋嫌弃的呢？他岳父说：“说你瞅你长这样，你能配得上我女儿吗？”当时这小伙儿这暴脾气就上来了，当场就给怼回去了。他这么说的：“他说你瞅瞅你，你说你傻里傻气的，你比我还丑，那你不照样娶了一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吗？”哎呀，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哈，这岳父还想说点啥，但就没张开嘴。岳母就一个眼神就过去了，开口就说：“孩子，好孩子啊，好孩子，来给你这红包，改口红包，来叫妈，好孩子。”

说这个有一个哥们儿搁快递公司上班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来取快递，取快递的呢是一个和尚，他问，他说师傅啊，包裹里是啥呀？和尚说是经书。朋友感叹的说了一句话，说现在科技发达了，取经都用快递了。

朋友们吃饭啊，一个帅哥呢就举杯向一个女孩敬酒，哥们儿就问是你贵姓啊，女孩说干。哥们儿一口气把酒喝了，就又问说你贵姓啊美女啊，完女孩又说干。哥们儿说的这位美女你真豪爽啊，说着夸又干了。你就只见这个女孩慢悠悠地说我姓干，你不问我贵姓吗，我这不搁这嘎一直在回答你呢吗，你老干啥呀。

说有一天呢，是那个你这个爸爸呀，说就跟妈妈说发微信哈，说那个中午给我留饭啊，我回去吃。然后他妈就说你不钓鱼去了吗？你才走不大一会儿，你咋就回来了呢？今儿咋这么快呢？他妈说不钓了，这水库有机关。他妈说那水库能有啥机关呢？他妈说这个水库有公安机关呢。那你上不让钓鱼的水库去钓鱼去，那怎么就不太？那肯定得有这个机关。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记得我那个大学放假的时候哈，有一天我跟我妈晚上逛夜市儿，然后呢，我妈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就是那个在夜市里边就见面了，哎，看见我们的时候吧，她就哎就是，哎非常惊讶的，就是赶紧走过来了，对着我说呀，哎呀，这真是女大十八变呐。哎呀妈，当时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心情哈，就是我还老开心了，就是哎呀是吗，你大十八变哈。完了他后边就跟了一句，你瞅瞅小时候长得多好看呢。就是后来我一分析他这个话说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我的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难看，是这意思吗？那他说小时候长得多好看呢。从今以后我妈这个朋友哈，就是我可不欢迎她来了，我也不欢迎跟她见面，我都不咋愿意跟她说话，就是我这么好看她怎么能看不出来呢。

说有一个男的呀，总是睡不着觉，然后呢就去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然后这医生就跟他说呀，说那个你平时呢要少喝点咖啡。男的说啊，那行，那我知道了。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啊，这失眠就更严重了，然后他就又去找这个医生了，然后就那个看病的时候哈。然后医生就问，说那最近感觉好点了没啊？我男的说，哎呀，完了，现在就整晚都睁着眼睛啊。然后医生说的，那你没听我的呀，我让你少喝咖啡呀。男的说，我已经喝得很少了，我一天我就喝2杯。然后医生说，那平时喝多少啊？男的说，平时我也不喝咖啡呀。医生说你这么的吧，我给你这个号转去那个2楼那个神经科，你上那儿看看。

有一个人问他哈，问一个孩子，问一个人，就是这个人问另一个人说，你人生哭的最惨的那次是因为啥呢？那人回答说，小时候过年那几天就看见他妈妈烧水给鸡拔毛，然后他就问说的，妈妈你这烧水为什么要给鸡拔毛，这是干什么的呢？我妈妈说，说杀鸡呀，洗干净了咱们好炖鸡肉吃啊。啊，他就知道了。过了几天呢，他就看见爸爸烧水杀猪褪毛，他就问爸爸说，这是干啥呀？然后他爸爸说，说这是杀年猪啊，这个过年咱们得吃猪肉啊。第二天，这不就快过年了吗？过年咱们都得洗大澡嘛。过年的第二天呢，就他就看见他爸他妈烧水，烧完水之后呢，就过来脱他衣服，那哭的那是个惨呐、那就死活就这澡就不能洗成啊！哎呀，那家扑棱的。所以他说，这人生中哭的最惨的一次就这次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过往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尤其像东极市场正门路段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这个五金一条街路段通往嘉里市场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东方广场这个周边路段啊，来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的频繁，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能多加观察。康宁大街呢，现在这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南北走向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源路啊，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了，感谢福警官，福警官再见。

天走道儿哈，我就一不小心呢，我就碰到了一个女的，我把她手里边那个糖葫芦就碰到地上了。哎，我就马上给她道歉哈，我就告诉她，我说那啥，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给你买个新的啊。我说你不好，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就越这样式的哈，哎呀，她就越嚣张，真的，指着地上散落那个糖葫芦就跟我说，山楂里带红枣的啊，你必须陪我个一模一样的。我瞅他这出啊，真的，哎呦我的妈呀，我笑了。我淡定的去卖糖葫芦的地方，我买了一个，我拿到他面前，我就说，我说你看好了啊，然后我就啪，我就摔地上了，我说了一模一样的啊，你说你要一模一样的，我就给你个一模一样的。这女的好像就是好像也得挂精神科。最后她看着我，她说，妈你太帅了，这动作有病。

学有一个男同事啊去表白，然后呢大家伙就混在人群中就高呼啊，说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但是这个妹子呢就是犹豫当中也没说话没吱声啊、哦、哎呀就是气氛呢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氛围当中，就可尴尬了。那个时候正好旁边过来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奶奶，有点看不下去了，过来说，就跟那姑娘说，你答应吧，哎呀我这辈子啊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错过了对的人呢。这时候呢这个美女啊这个妹子就沉默了一会儿，接过了鲜花，哎呀俩人就幸福的在一块儿了。过了一会儿吧哈，我就寻思我就买两个茶叶蛋呗哈，我就去了，我反正我就挺好信儿的，关键是啥，我就是其实买茶叶蛋是假，啥事儿呢，我就想问问老奶奶呀，我想听您讲讲您的故事呢啊，我就去了，我就买完茶叶蛋，我说那个刚才多亏有您哈，我能说说您的故事吗？当时老奶奶面无表情说的啊，我没有故事啊，啊刚才你朋友给我100块钱让我这么说的。这两个茶叶蛋买的钱花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刻骨的温柔》。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2: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梦言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

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空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昨天下了这一场雨啊、
1: 嗯、
0: 感觉说下透了，今天呢阳光明媚，
1: 是
0: 不 是， 是
1: 早上的时候四点多吧、
0: 嗯、
1: 我醒了发现大雾啊、
0: 嗯、
1: 老大的雾了，然后
0: 那说明今天阳光明媚，
1: 对，
0: 大
1: 晴天
0: 那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一下雾的话今天肯定是大晴天，但说实话啊，今天真的也感觉就是比前两天要热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嗯、说这一周呢未来这几天天气都挺热，
1: 对，看的是有雨下不下不知道，反正气温呢、
0: 哎、
1: 都得达到30度，我刚才看的是，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一周啊我们外出的话呢注意好防暑降温啊、
1: 嗯、
0: 注意好避暑，有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呢咱们也注意好这个天气、
1: 嗯、
0: 带点一些降暑的比如说绿豆水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哎，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看虽然说白天最热的时候能达到30度左右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就是10多度，
1: 晚间真的是那么冷吗？因为太晚我现在没出去，
0: 昨天吧这个、嗯、下午的时候呢跟朋友们一起啊去这个农村那头、
1: 嗯、
0: 我们去这个玩一玩吃吃喝喝啥的嘛哈，然后呢就发现一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太阳落山以后、
1: 嗯、
0: 特别冷，

0: 就是你穿长袖长裤你也不会感觉到热的那种，
1: 嗯，对，也不能感觉到刚刚好，
0: 对
1: 吧，
0: 嗯，对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现在还好，因为我们学生都是处在放假阶段，
1: 对， 对，
0: 咱们不用说早起送孩子晚上接孩子，但是呢过一段之后啊，咱们可能说学生们开学了，
1: 嗯，
0: 那可能说呢晚上也一定会非常凉的，是不是
1: 家长煎熬的时间要到了
0: 说但是呢你说这个很多人说啊，希不希望孩子回学校上学呢，说回学校啊说神兽归笼了，
1: 嗯，
0: 这个但是呢回学校的话又面临着早晚需要这个早起了，是不是
1: 早晚接送的一个问题，要为什么说这个不希望呢就是因为不想起早也不想太
0: 哎呀，但无论怎么样吧就熬一熬吧，是不是，
1: 嗯，
0: 哎，熬过去了等上大学了就好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什么呢，关于说啊咱们我们在路上开车应该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
1: 嗯，
0: 是不是，我们来聊一聊结合近期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吧，来说一下咱们作为说这个货车，
1: 嗯，
0: 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文明驾驶，不要让咱们驾驶的货车变成祸水东流的那个货的货车是不是，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呢也是看网上的一些新闻，最近呢也是有最近这个货车事故吧肇事的概率呢可能也稍微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呢造成的一些这个受伤程度啊可能也是稍微严重一些的，
1: 嗯，
0: 所以说呢结合了这样的几则案例，咱们呢也来听一听有一些货车它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事故发生，那么作为说咱们开货车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避免你也不要去犯这种情况，
1: 嗯，
0: 对不对，哎，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则案例啊，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辽宁沈阳，然后呢这个行驶，但是呢它没有在这个高速上，它是在室内啊，也怎么说也不完全算是室内吧，
1: 就是近郊呗，有一点，
0: 哎，
1: 是吧，
0: 但是呢它也有这个红绿灯
1: 啊啊啊啊，
0: 结果呢就是在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处他闯红灯了，
1: 你看他认为这个地方好像车少，
0: 哎，
1: 或者是没有人管，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照相拍摄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就无视了红绿灯的存在，然后呢和这个就是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就发生碰撞了，
1: 嗯，
0: 哎，造成的这个后果呢也是反正挺严重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吧我们常能听到说很多人对客车对这个大货车的评价就是不是很好，对吧，
1: 对，
0: 哎，说这个闯红灯无视交通规则怎么怎么样的，你看实则上真的就是有这种事故有这种案例，
1: 嗯，
0: 它确实是由于说闯红灯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那不用想了，闯红灯的话你肯定你是全责呀，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去试想一下，你说对面被你撞的这个小车他无不无辜呢，
1: 那当然是无辜，
0: 人家是按照正常绿灯走的，嗯，是不是，结果你闯红灯你给撞了，撞了之后呢就小客车怎么能撞得过大货车呢，
1: 这个真是其实真的就感觉好倒霉啊，
0: 对，
1: 嗯，
0: 车上呢可能也有这个几个人什么的，
1: 嗯，
0: 那不同的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伤害，嗯，是不是，所以就只是由于说咱们这一个大货车的这个司机他的一念之下是吧，
1: 嗯，
0: 我就想闯这个红灯，然后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发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可能说我没有从事大货车这个行业啊，
1: 嗯，
0: 没有去设身处地感受过为什么就非想闯这个红灯，理解不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开大货车就有一种以大欺小的感觉吗，
0: 有的时候就
1: 是吧，就是咱们看他不一定是真的是要欺负谁，但可能他的驾驶感，很多人，
0: 嗯嗯，
1: 我想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就要走你就得让我，
0: 嗯，
1: 他闯红灯这个问题你说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0: 对，
1: 有好多情况，比如说他溜号了他没看到，
0: 嗯，
1: 他要停下来的时候也是闯过去了，
0: 嗯，
1: 他说干脆他就那我就往前开吧，因为他都知道大货车要想停车的话他也是要延长的，对吧，
0: 嗯，
1: 很远很远就要停可能是，所以但是你说开车如果真的是因为溜号了你去闯红灯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驾驶人自己会很后悔，
0: 是啊，
1: 嗯，
0: 而且有些时候说哎呀我车开太快了，
1: 嗯，
0: 这个红灯我好像停不下来了，
1: 对，我就闯过去吧，
0: 那我想问啊，说红灯它存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市区里，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咱们上了环路上了外环国省干道上的话你是根本看不

0: 不到红灯了的。
1: 嗯，对。
0: 哎，但是你去想，就说在市区里有红绿灯，你还要开那么快，导致说你停车都停不下来。你想着，哎呀，我别停了，停不下来，我闯过去吧。
1: 嗯嗯。
0: 那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呢？
1: 是不是？他就觉得这条路可能车少，人少。
0: 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嘛，说我不能，就是我可能理解不到，因为我没有从事这个职业，我就是。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要闯红灯，为什么要在市区当中开那么快。
1: 其实咱们怎么说啊，咱们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要开那么快或闯。我个人感觉就是咱们可能是比如这条路限速不让你开那么快，
0: 嗯，
1: 你可能你就说，
0: 嗯，
1: 那我就卡了这个速度，我不会超速，也就会开得慢一点，然后也会经常走这条路，你也知道前方会红绿灯，或者说我不走，我咱们会开导航，他也会告诉你了前面有红绿灯，咱们会提前减速，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行为让人琢磨不透，
0: 嗯，
1: 也无法理解。
0: 对，像之前呢咱们也有，就是市民朋友打电话来，然后呢就说那个时候咱们黑金小镇那头还是在建，还没有说完全建成，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有听众就说这个在那个路段上啊也有红绿灯，但是呢，
1: 嗯，
0: 红绿灯可能是不拍照的
1: 啊，对，
0: 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车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就是早上四五点钟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去闯红绿灯
1: 啊，反正就是就直行，人家就跑，
0: 对，就因为没有车，
1: 嗯，
0: 我就不在这等，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也是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交警部门嘛，
1: 嗯，
0: 然后呢交警部门也是加大的力度去查处这样的一些车。其实啊我认为就是无论他这儿有没有红绿灯，有没有摄像监控抓拍，有灯了咱们就得按照灯的规则去走，嗯，
1: 因为你看有红绿灯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
0: 嗯，
1: 十字路口它就不是说你单方向让你直行的，
0: 嗯，
1: 它肯定会或多或少，你不管这条路是凌晨也好还是什么时候好，它肯定会有人出现，
0: 对，
1: 有人出现的概率就是得达到百分之百，
0: 对
1: 吧？可能说这一阵没有，下一阵你闯过来的时候，下一秒可能就有。你看这个车撞到了这个小车的时候，它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对，那这样呢是因为闯红灯的一则案例，
1: 嗯，
0: 那接着咱们来看另一则案例，这个呢是一辆重型的油罐车，沿四川甘孜，然后呢在这个境内国道上去开，
1: 嗯，
0: 它是什么情况呢？它这一起事故是因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
1: 啊，
0: 然后呢导致对向行驶过来的小客车以及说两轮的这个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1: 嗯，
0: 哎，也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事故后果吧，
1: 嗯，
0: 那你说啊，说强行占用对向车道超车，就说明呢你这辆车的前面，你这条车道前面一定是有车，就是你认为开得比较慢，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去试想一下，你说吧，你作为这个油罐车，你说很大，
1: 嗯，
0: 是不是又大又重，你占用对向车道超车的情况下，如果你前面是辆小轿车的话，你至少你得开过整个你这个车身，
1: 它得整个
0: 这么长度的一个车位，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们两个还同样在进行当中，那你试想一下你得多长时间你才能超过它然后并道呢，
1: 嗯，其实这个开大车想超车的话，它得时间啊速度啊还有这个道路情况，它条件条条框框真的得设立很多，
0: 对，
1: 咱们小车说我插个空我记住好，我插个空我一脚油我赶快超过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大车可不是，它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高估了自己呢，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方来车可能怎么样，真的是想不明白啊，他应该能看到对方来车，他不能说一下子一瞬间就到跟前的，
0: 对，他应该是在超车的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完全的去越过整个前面这辆车，
1: 嗯，对，
0: 然后呢对向来车了，
1: 嗯，
0: 然后他的速度在超车的时候肯定也会加快嘛，
1: 嗯，对，
0: 结果而且他说了这是在国道上，国道上大家都知道
1: 基本都两排道，
0: 行驶速度呢就是最低80是不是，哎，可能说有的会能让你这个开到190，
1: 但他超车肯定得达到了90了得，
0: 对，他超车肯定是要快的，
1: 嗯，
0: 所以有可能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因素吧导致这种事故发生，依旧是作为货车来讲，作为这种就是大型的这个重型油罐车的司机来讲他是全责的，
1: 对，
0: 但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是无论我们说全责你就需要承担责任对吧，
1: 嗯，
0: 你承担的这个责任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判刑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是吊销你的这个资质也好，是你以后永久不能开车也好，无论是什么样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对就是对面就是因为你

0: 他是这个整个家要挣钱的这个人，
1: 对，
0: 可能一个家就已经面临着什么样，就是什么都运作不了了，
1: 对，
0: 整个就瘫痪了，可能是这个家庭。
1: 有些人需要说用另一个角度，是用抬杠的方式来说，说哎呀，那不是赔钱了嘛，对不对？
0: 嗯，
1: 哎，那赔，如果说他是顶梁柱的话，那赔的肯定不少，是不是？但我们换句话来讲，有的时候说我不要这些钱，我没有这些钱的情况下，我们家依旧可以温饱啊，依旧可以这个很幸福的这个小生活啊。
0: 对呀，
1: 你说你赔偿了我这些钱，可这个人永远不在了，对不对？
0: 还有就是你赔钱能赔多少钱，你哪能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是多少呢？其实人活着的财富是无限的，只要你想干的话，你可能会挣很多钱。
1: 对，所以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说我考虑的就是说孩子没有人比如说叫父亲了，没有人叫妈妈了，是不是？哎，然后呢，作为说老人来讲，永久的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等等的，
0: 嗯，
1: 你说这种东西，这种疼痛它不是用金钱就能抚平的，
0: 衡量不了。
1: 哎，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说大货车司机呢，咱们一定要就是心理素质过关，然后呢一定要就是遵守交通法规。哎，对，就是千万不要去违反交通法规，你违反交通法规的话，可能后果你自己也承担不了，对不
0: 对,
1: 对，你还连带着别人这一个两个三个家庭受到了一些这个不同程度上的伤害，
0: 嗯，对，
1: 对不对？所以咱们一定要去这个遵章守法，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咱们别着急，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回来再跟大家来分享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

0: 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啊。
1: 嗯，
0: 这一则案例呢，是一辆小客车沿着江西九江，这个然后也是境内高速吧，
1: 嗯，
0: 然后在行驶，结果呢，就是与前方低速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追尾相撞了。
1: 嗯，
0: 然后呢，也是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其实说像在这一起事故当中呢，两辆车均有责任。
1: 对，
0: 前方的这一辆重型的货车呢，它是低速行驶，
1: 太慢了，
0: 开得太慢了，嗯，后面这辆车呢，多多少少稍微可能有一些这个晃神了，
1: 瞭望不到位，
0: 哎，
1: 人家慢你还在这儿，你快你是不是可以变道啊，
0: 嗯，有可能呢他也是迷迷糊糊的，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一些疲劳驾驶的状态就没有反应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高速上，因为他这个是在高速行驶嘛，有可能呢前方车辆低速行驶啊，他反应不及，
1: 嗯，
0: 就是在发现前方车辆是低速行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变道了。
1: 对，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是一辆这个大货车嘛，对不对，
1: 嗯，
0: 一辆这个小客车嘛，所以说呢有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然后呢导致的这一则事故发生。所以说回来了，我们作为说像开这个货车来讲，一定在高速上你要保持你自己该有的速度，
1: 嗯，对，
0: 不仅仅是货车，就是针对于咱们小轿车来讲，在高速上也不能低速行驶。
1: 其实这个是针对所有的车辆，如果说你看高速上，咱别说你像说那我怎么得坐地起飞啊，但不至于，
0: 嗯，
1: 但是你不能说你一直很速度很

0: 很低，说我上高速最低速度好像是80吧，说那我就压着80走呗，对吧？我也没这个违规是吧？我就压。但是你想想，你如果真的压着80走的话，其实也很危险。针对于你个人来说，你也很危险。你先不用考虑别人，考虑考虑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都在往前走，真的很多人会在开车的时候会晃神儿，就会觉得前方的车不也在往前走了吗？他速度看不出来。真的是走到近了的时候才发现，你的速度这么慢，我的速度这么快，
1: 对，
0: 可能就追尾了。
1: 避让不及了就。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说低速行驶，大家认为说，我只要保持在它合理的速度之内，是不是像你说的，我就飙着80走就可以？其实这样是不行的。我有一年啊，是11的时候，我妹妹和妹夫他们两个人从这个西安那头开车回来，想说着趁着11假期时间长嘛，回来看看孩子啥的。哎，对。完了呢，就从西安往回开，那毕竟这车上就他俩，他俩就来回倒着开。但是我妹夫呢，属于那种新手，哎，就是刚考下来驾照不到一年吧。
0: 就上高速有点紧张哈。
1: 对，就是他开高速呢，我妹妹必须要在副驾驶，因为我妹妹是属于说就是
0: 开的久一点，
1: 哎，有
0: 老
1: 这
0: 司
1: 个
0: 机了属于。
1: 对，属于说这个有年头的这个有驾龄的这个司机了。然后呢，你光可一个人开的话，他也累
0: 累，
1: 呀。俩人倒着开的话，俩人至少能说，我开的时候他睡觉，他
0: 对，
1: 休
0: 能
1: 息。
0: 缓一缓，就
1: 哎，
0: 甚至不睡觉，在旁边的精神注意力没有那么高度紧张，他能休息一下。
1: 对，然后呢，至少这样来讲，就是能俩人快一点到
0: 对，
1: 家，因为从西安到咱们这儿，说实话，
0: 也得10多个小时呢。
1: 很长时间，不，应
0: 对。
1: 该是10多个小时不，达不到，他得开一天。是一天一宿还是两天一宿？得差不多那样，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好像得开一天一宿那样吧。然后当时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妹妹回来就说，她说我开的时候吧，全是那种就是下雨天，天儿不好，然后呢，这个路况车也多，比较复杂。一到我妹夫开的时候呢，大晴天、艳阳天，然后呢还这个没有太多的车，但是。我妹妹就没法睡觉，
0: 因为怕他在路上有什么事儿，是吗？
1: 不，也一是怕有什么事儿，第二呢，就是我妹夫他不敢开快，他只敢开90，因为高速咱们最低限速不是80吗？
0: 开到90。
1: 他只敢开90，然后结果呢，就是在他说开有一段的时候，被巡逻的这个高速交警啊，
0: 喊话了。
1: 就喊话了，就拿大喇叭就喊话了，给我快点儿。
0: 速度给我提上来。
1: 速度给我提上来！你这低速行驶了，你不知道吗？你快点儿，就90都有点低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让他快点儿。所以说回来之后啊，我妹妹就跟我们学，她说就是整个开车的这个过程，
0: 其实这个好像一般人还遇不到，是不？
1: 遇不到，一般来
0: 对，
1: 讲遇不
0: 咱们
1: 到。
0: 好像还遇不到，就是让你喊话的那个
1: 对
0: 情
1: 对，
0: 况，
1: 因
0: 也
1: 为
0: 挺有意思
1: 也是咱们平时开的也少嘛，他整个回来这个路程，他要经过
0: 沿
1: 多
0: 途
1: 少
0: 很
1: 个，
0: 多，
1: 哎，多少个地方呢？是不是？他就遇到这个高速的这种巡逻交警了，然后呢就说的这种情况。我妹夫当时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嘛，我妹夫还说呢啊，他说，哎呦天哪，他开太快了啊，开那个110了都，这太快了，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讲是新手嘛，他在高速上他没开过那么快。然后后来呢，就是11过了之后，我们说要返程了，那还得他俩
0: 还得
1: 开呀，
0: 对，还得回去。
1: 对呀。然后呢，我们就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说一定要路上安全，注意安
0: 慢
1: 全
0: 点
1: 啥的。
0: 开。
1: 哎，回去之后呢，我跟我妹私聊，我说怎么样啊，回去这个路？她说，哎，依旧是那样，我坐副驾驶不能睡觉，不敢睡觉，还需要帮她时刻盯着点。所以说啊，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咱们无论是大车小车，你看对于交警来讲，他喊话的也是小车。
0: 对。
1: 对不对？就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高速上千万千万不要低速行驶。
0: 其实低速行驶真的是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儿。总觉
1: 对。
0: 得说我没耽误你们任何人，对吧？我走在行车道上，超车道我也不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对，就是在咱们高速上啊，你低速要比快，就是开快车还要危险。
0: 对，
1: 有的人说我慢点开就不危险了，在高速上不是，在高速上是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太慢和太快，它可能都会影响到安全。
0: 对，
1: 但是你保持在一个100到110这一左右，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对
1: 的。
0: 对，
1: 你说你不敢开太快的话，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那这样的一些案例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给我们敲响一些警钟。
0: 是的，
1: 哎，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不对？
0: 对。

0: 们就能稍微远离一些危险了啊。一杯时间牵扯，不要说抱紧我心动之。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西宁大路全线通行通畅，咱们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福寿路呢，我们看到博纳通往六条这个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这岔路口通往这个百花这个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提宁路啊，现在这个白岭工艺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出现一个缓行。青藏路的行驶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0: 辽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再来给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呢是一辆严重超限超载的这个重型货车，也是沿着国道啊，然后呢这个行驶，因为跟车过近导致呢刹车不及，然后追尾，由于说前方车辆掉头而行驶的这个小客车，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跟车过近，再加上他本身严重的超载，然后这个
1: 刹不住车了，
0: 哎，超重了，刹不住车不说呢，他推着这个小客车向前推了很远，然后撞上了这个一辆同样行驶的这个重型货车的尾部，
1: 就是撞上了另一辆车，
0: 撞上前面那个车了，就是
1: 最前面那个，
0: 对，然后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后果。怎么说呢啊？你看我们
1: 这小车。挺倒霉，
0: 挺倒霉啊！我们之前说了，说这个闯红灯，然后呢也说了低速行驶，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还说了这个强行变道，这个呢是发生在货车本身它超重超载，
1: 对，
0: 然后就是导致的这样的事故，因为你太沉了，你停不下来呀，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跟车过近，没有去预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
1: 这个跟车过近，好像很多人都很有把握。就觉得我和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他肯定我到他前面的时候他已经能拐过来了，或者是他已经变道了，就好像自己心里挺有把握，要不然他怎么能跟车过近呢？
0: 我曾经做过一回就是跟车过近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行为吧，那个时候是刚开车，刚刚开车出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车是红色的嘛，那时候咱们不是有那个红色的这个婚庆车队嘛，然后当时是出婚活，结果呢就是这个跟车，因为我刚开始开呀，就出婚活去了。你说咱也不知道是我太相信我自己的手法，还是我家里人太相信我的。

0: 手法，是不是就给我练出来了哈。当时呢是在早上早高峰8点来钟、
1: 嗯、
0: 我就生怕说有车加塞到我前面
1: 啊，那你就得跟得近一点。
0: 对呀、啊、然后导致就是我们这路像就不好看了嘛、嗯、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跟得很近很近，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跟得很近很近、
1: 嗯、
0: 几乎就是什么都不看，就完全只盯着
1: 盯前车
0: 前面车的这个车屁股、
1: 嗯、
0: 就是我们俩就要保持这个距离。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我来看啊，就是我会开车之后、
1: 嗯、
0: 我来看我当时的那个跟车距离，我前车一定很慌，
1: 他不敢乱前下车。
0: 他应该每次看这个倒车镜的时候都会发现我后面车怎么跟我这么近，
1: 就是每次看的紧紧的跟着。
0: 对，真的是紧紧的跟着、
1: 嗯、
0: 他我跟的这个距离就类似于像咱们在一排就是侧方停车这个停车位啊，就恨不得快要跟前面车差不多的这个距离了。所以你想我跟的真的非常非常近。
1: 不是，其实那你也挺烈。
0: 我也很紧张，我当时很害怕。就是
1: 我还想说我其实练到现在为止我跟的前车都保持很远距离，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像你要那么紧那么近的话我就觉得能撞上了。
0: 对，就跟出来了嘛，就那一趟嘛。所以说啊，就是但后来我才知道那样行车是非常危险的，
1: 就是他前车突然的制动咱们就反应不过来。
0: 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那一趟下来，我好像要不然我说我什么都没看，我一直就在盯着前车屁股看呢，就是远了我赶紧踩点油门，近了我赶紧去踩刹车、
1: 嗯、
0: 就几乎是这样。所以啊，就这绝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跟车太近太危险了。
1: 对，
0: 再说回来说下一则这个我们的案例啊，也是一辆重型的货车沿着国道行驶，然后呢在一处这个山区急弯路段的时候，因为雨天路滑、
1: 嗯、
0: 然后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就是甩尾了。
1: 嗯，
0: 甩尾了，甩出去之后碰撞到了对向行驶的这个小客车，
1: 这就是太快了。
0: 对，就是再加上下雨天、
1: 嗯、天不好，
0: 他作为司机来讲没有去合理的判断好现在的一个天气、
1: 嗯、
0: 现在的一个路况、
1: 嗯、
0: 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事故发生。还有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是一辆重型的货车也是沿着国道行驶，因为分心驾驶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然后追尾前方一辆小客车，导致小客车呢就是一下失去了这个方向，然后呢和对向行驶的轻型货车发生了碰撞，然后造成了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这属于好几车连撞了。
0: 哎，对，就是有些时候你看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案例当中，这几则案例当中有好多呢它都是连环事故。
1: 对，
0: 就是撞击之后又发生了第二起撞击事故。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因为咱们国省干道上跑这个货车都是比较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因为有一些大货车是不让上高速的。
1: 对，然后特别是晚间的话也更多。
0: 对，所以呢都会去在国省干道上去跑。那在国省干道上跑的情况下呢，国省干道上的车情况也要比高速复杂，
1: 太复杂了。哎，路人啊，
0: 对，
1: 出来的什么电动
0: 车
1: 啊、三轮车呀、
0: 哎、
1: 摩托车呀，
0: 还有一些什么牛羊什么的，是不是？
1: 随时都能出来。
0: 所以呢，就是咱们作为货车来讲，你已经在一条比较复杂的路段上在驾驶了、
1: 嗯、
0: 我们就不要让自己这辆车再有一些其他复杂的事情。
1: 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看开货车也挺不容易，也挺累、
0: 嗯、
1: 但是这就需要什么，不能疲劳驾驶。
0: 对
1: 吧，你不疲劳驾驶就能全神关注，有的时候发生问题你看就是你没有瞭望到位，你追尾、
0: 嗯、
1: 就是你没瞭望到位，你判断失误了。
0: 对，
1: 然后你还是觉得对自己的技术也太过于自信了。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无论是大车和小车真的不能对自己太自信，我觉得还是留有一点余地吧，这样呢对我们来说更加的安全。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咱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去分享了大货车有一说一些违章违法行为吧，发生的这个案例，都是怎么说呢，比较痛心疾首的是吧。那么其实说作为货车司机，咱们常年奔波在外，我们理解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呢，如果忽视了交通安全，你不仅会造成其他人的伤亡，也会害了自己，害了自己的家庭。
1: 这个真是啊，你想一想啊，你说我们小车之间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刮蹭啊，或者是追尾，严重的追尾，它也不至于说什么有人员重大的损伤，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你一个大货车，你就是轻轻的碰了它一下，它可能就是惨不忍睹。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大开大货车的司机们，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一定要小心。
0: 对，
1: 还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呢，我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其实也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一定要这个遵守文明驾驶的规则，千万不要让货车变成我们所谓的这个货车，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同时要牢记六不要。六不要都是哪六不要呢？第一个，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哎，因为说天气炎热呀，长途驾驶更容易导致咱们疲倦，是不是？如果你感到疲倦，或者是你已经连续驾驶达4个小时了，一定要停车休息。千万不要说为了争时间、抢时间，我强撑着熬夜，是不是？我理解很多大车司机就是想多跑跑，
1: 对，我快点赶出来这一趟，
0: 哎，对，我可能多提前多长时间，我少休息多长时间，我就能多赶出来多长时间，
1: 对，
0: 对不对？千万不要这样啊，疲劳驾驶很危险。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低速行驶。哎，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带来的这种这个诱发追尾事故实在是太多了。
1: 对，有的是司机呢，他怎么说呢，就觉得好像是想要压着道开，但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0: 对，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正常的合理的车速，不要超低速行驶，不要龟速占道，也不要你，反正你大车你也开不了多快，是不是？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争道抢行。哎，就你再想超车，在国省干道上，你再觉得前面车慢，你再想说我就抢这个红灯绿灯什么的，你也要注意好，就是你自己能不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红灯的话，在黄灯变为红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判定你有没有闯红灯，判定的不是说你这个车头出没出来，而是你整个的车身出没出来。
1: 对，
0: 你大货车那老长，是不是？你抢什么最后这几秒啊，你就消停的你给停下来，
1: 其实很危险，抢
0: 那
1: 个灯，
0: 你这老长的车身
1: 呼呼啦啦的来了，
0: 像火车似的，是不是？哎呀我天哪，所以说咱这么一想，千万不要去有这样的行为啊，你过不去，过不去不说，就算你过去了你也很危险。
1: 对，这个真是啊。
0: 然后呢，第四不要，就是不要强超强汇。哎，千万不要去强行超车、强行会车，
1: 这个条件不够，你就觉得我自己行。
0: 对，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容易引发正面碰撞的。
1: 对，
0: 像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现在大家仔细听的应该也都知道，是不是？他上对向车道去强行超车，结果和对向车道的这个车碰撞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注意啊，这种强超强会吧，就即使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所处的这个位置你挺高的，是不是？大货车都挺高，你所看到前方的一个路况你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在你超车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对面就来车了。
1: 对，
0: 哎，这你就避让不及了。你说你并道你也并不过去，你说你减速吧你也减不下来，你说对面小车开的，你这大家都在国省干道上也挺快的，你撞了怎么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还有呢，第五个就是不要占道行驶。货车长期的占道，占用这种快车道行驶的话，是非常影响这个通行效率的。
1: 是的，
0: 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大货车一定要自觉靠右行驶，你就稳稳当当消消停停的在你右侧那条车道上行驶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占道的时候一定尽量打着这个什么转向灯啥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赶紧超车，超完赶紧回去。
1: 对，然后咱们要并道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无论是大车和小车，建议大家转向灯咱干嘛的，其实就是提醒后车的、
0: 嗯、
1: 有的车刷了一下就过来了，他也不开，然后呢、
0: 嗯、
1: 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有经验的丰富的一些司机就觉得他好像是要想要超车想要变道，但没有经验丰富的一些司机上道了，可能新手的话你想他就会紧张，出现事故的几率就是100%。
0: 对，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超限超载。
1: 嗯，
0: 哎，就是货车
1: 这个最重要哈。
0: 对，货车严重超载呢会导致盲区增大，动力不足，制动失效，一定不要超过最大允许车货的这个总质量去载货啊。多拉快跑的这种高风险我们不要去尝试，你就稳稳当当的拉完这一车，按照这个交通规则跑完这一趟，你依旧能挣钱。
1: 嗯，
0: 哎，你千万不要说这个百吨王什么的，是不是？你回头，哎，你这你多少吨，你都算到你的这个量刑里。
1: 还是咱们安安全全的，然后呢，
0: 哎、
1: 遵章守法。你想想，咱们挣钱日不在后头呢吗？
0: 嗯，是的。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我们作为说货车司机要遵守的交通法规，以及说如果你不遵守交通法规，血淋淋的例子在这儿给你摆着呢，对不对？
1: 一定要看好我们给大家说的案例，听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走走心。
0: 嗯，
1: 咱们自己在上路的时候，我们应该遵章守法。
0: 是的，好了，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0: 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0: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问你个事儿啊，故宫知道不？
1: 急掉。
0: 哎，去溜达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嗯，
0: 溜达了是吧？
1: 溜达了。
0: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啊？
1: 啊，
0: 就是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教小孩子的一个知识，
1: 教小孩的。
0: 哎，然后呢，网友们探讨的还都挺激烈的啊。
1: 哦，
0: 就是故宫的这个屋顶，
1: 嗯，
0: 哎，可干净可干净的了，
1: 可干净可干净的了。
0: 哎，那么为什么鸟不落在故宫的屋顶上呢？
1: 因为呲溜滑啊。
0: 哎，你别说，
1: 嗯，
0: 有这一方面原因，
1: 是不是？
0: 哎，有这个呲溜滑这一方面的原因。
1: 哎，
0: 但你要是只说因为呲溜滑，它也不完全对。
1: 怎么的呢？
0: 再呲溜滑，也有人去挑战这个高难度啊，
1: 爬上去。
0: 哎，或者是有鸟挑战高难度，对不对？
1: 他但凡踩坏一个砖，踩坏一片瓦，那是不是摊上事儿了呀？
0: 哎，咱不说他们摊上事儿啊，咱别说鸟不在上边停留，就连鸟排的排泄物，故宫屋顶你都见不着
1: 啊。
0: 那么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哎，今天就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哈。
1: 好的。
0: 解读一下。
1: 好的。
0: 哎，最近网上老多就是。家长都把这个有趣的这个小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孩子啊，告诉给自己的孩子。这个故宫啊，它还有个别名叫紫禁城，
1: 紫禁城，
0: 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它是皇帝们的家啊。然后故宫也非常的大，拥有上万间房屋啊。那么站在宽广的殿前，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故宫的屋顶上很少看到鸟停留在那里。那这种现象不仅是与建筑材料还材质还有结构有关，还蕴含了深厚的皇家智慧和文化哲学。
1: 哎呦，
0: 哎，这个紫禁城的琉璃金顶在阳光的照射下是流转着那种神秘的光晕啊！你尤其是你去过故宫啊，一定会感受得到，对吧？哎，600年，你想想，风吹日晒，但它始终是纤尘不染。
1: 哎呀，
0: 所以民间就有传言，
1: 传言
0: 说这是真龙的居所
1: 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呢自带天威，
1: 所传不虚。
0: 说鸟雀呢是避之不及。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拉近哈，这个太和殿屋顶竟然有麻雀跳跃。
1: 哎呦，
0: 所以这场皇家与飞鸟的无声战争究竟是传说的坍塌，还是古人在建筑当中埋藏了更深的这个智慧密码呢？今天咱们就来解读一下啊。
1: 好的。
0: 首先让飞鸟有一个站不稳的设计在故宫的屋顶上。哎，这个是故宫屋顶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啊。故宫10万块琉璃瓦如金色的铠甲。

0: 假富丁，哎，这个表面啊特别特别的光滑。
1: 嗯，
0: 现代实验显示，普通的瓦片的摩擦系数为0.6，而故宫宫顶的这个琉璃瓦仅为0.3。
1: 嗯，
0: 摩擦系数说明它太光滑了，
1: 滑溜，
0: 就相当于冰面一样。
1: 嗯，
0: 哎，这个鸟爪呢，它的抓力在琉璃瓦上，哎，就是如果站在别的地方和站在琉璃瓦上，那它这个抓力会骤降70%，稍不留神儿就是滑冰式的滑落。
1: 哎呦呵，
0: 哎，滋溜就掉下来了。这是你说的第一个，
1: 它的滑板鞋，
0: 哎，滑板鞋哈，哎，这是你刚刚说的，说为啥鸟不在这儿停，是因为太滑溜了，粗溜滑啊。
1: 对啊，我也想知道啊。
0: 对，但这个是第一个啊，你不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这是第一个。后边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55度的一个悬崖陷阱。
1: 55度悬崖陷阱，
0: 哎，明代的工匠呢，他将这个屋顶的坡度设计是55到60度，远超普通的建筑的30度，这么一个设计度数。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屋顶的角度非常的
0: 刁钻啊，非常陡峭。
1: 嗯，
0: 所以这种陡峭的斜顶让鸟类的重心会失衡。
1: 嗯，
0: 哎，你看这个鸟足击剑，它需要承受2倍的压力才能停在上边超过15秒。
1: 嗯，
0: 但是如果要超过15秒，这个鸟啊腿上的肌肉就会抽搐，抽筋儿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55度的悬崖陷阱，这也是为什么鸟不在上面停留的第二个原因啊。
1: 哦，因为停不住啊，人家。
0: 对，但是你就想啊，它屋顶啊，就是砖和瓦之间，它一定是有缝隙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要是鸟啊，这个鸟爪抓在缝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停留在上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它第三个鸟不停留在上面的原因，就是它这个瓦缝之间的精密卡尺特别细。
1: 嗯。
0: 史料记载的英不落设计啊，就是这个原理。明代的瓦片的误差是大于或者是小于1.5厘米，
1: 嗯，
0: 却意外形成了一个平均4.7厘米的一个瓦缝。
1: 嗯，
0: 它恰巧是大于麻雀3.8厘米的一个就是直展，它的脚趾头展开，
1: 嗯，
0: 啊，这么一个距离。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空这么大，它那个爪那么小，就相当于让它们踩空的概率增加了65%。
1: 哦，
0: 上去就会踩空，
1: 上去就空啊。
0: 哎，
1: 我觉得今天我适合放一首屋顶给大家听。
0: 可以。所以说呢，这以上三个方面呢，就是导致鸟不往这个故宫屋顶上落的原因啊。
1: 鸟说我不是不想，
0: 哎，
1: 只是我能力不够。
0: 这是一个物理原因，当然除了物理原因以外，它还有一个光学魔法在里边。
1: 光学魔法，
0: 哎，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因为它上边，对呀，它上边不是有琉璃瓦吗？
1: 嗯，
0: 琉璃瓦反射率达到85%，强光下的亮度达到了5000尼特，
1: 嗯，
0: 就相当于正午的雪地反光。你想想得多亮它！
1: 嗯，
0: 而鸟类的视网膜对于黄色啊这种黄光敏感度是人类的3倍，
1: 嗯，
0: 所以这种光污染会令它眩晕。
1: 哎呦呵，
0: 就如同我们人类直视电焊火花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就想他都眩晕了，他还敢往这儿停。
1: 嗯，
0: 哎，再有呢就是民间传说的一个说法了啊，听上去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屋顶不是有10大神兽吗？
1: 嗯，
0: 在这个屋脊上，比如说有蚩吻，哎，等一些就10尊神兽。
1: 嗯，
0: 啊，不仅是装饰，现代研究显示啊，这种猛禽造型它能够触发鸟类脑部的一个杏仁核的威胁反应。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个神兽啊坐落在屋顶，也是驱避效果比稻草人提升了40%。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人早就已经发现了反光与形态会对鸟类有一个震慑作用。
1: 哦，
0: 哎，在这个屋顶上也有啊。
1: 嗯，
0: 当然这是第二个啊，这个光学魔法。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动态防线。
1: 嗯，
0: 啊，这个古代的物业是核心的这个运维啊，
1: 古代的物业
0: 啊，
1: 古代有物业用交物业费不？
0: 说哈，就是故宫的屋顶，它是3年1揭瓦，屋顶大扫除。
1: 哦，
0: 哎，所以说是有这个，你像清代有一个工程做法则例，里边就规定了每3年必须要全面的揭瓦检修。
1: 嗯，
0: 然后呢，太监们。

0: 呢就会用特制的这种长柄的那种这个刷清工具，哎，去清理瓦缝。内务府呢营造司的年度检验的清单当中，这个清理鸟粪与杂草是必修课，所以说清理的也是相当到位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离不开我们大自然的一个自净系统了。
1: 嗯，
0: 你像琉璃瓦它的光滑表面是不是配合着这个55度的坡度，哎，就使得雨水呢能够以每秒0.8米的这个速度去冲刷屋顶。
1: 嗯，
0: 即便有一些鸟类的残留也会在24小时内被冲刷殆尽。
1: 明白了，
0: 哎，都给冲下去了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就以上就是给大家揭晓的一个真相了。啊，
1: 是，
0: 哎，这真相一揭秘了之后，是不是远超那些传说的一些系统性的智慧了？
1: 嗯，
0: 比如说站在景山俯瞰啊，金顶依旧是锃亮锃亮的，就像是新的一样啊，
1: 不愣不愣的。
0: 哎，但这并不是神话的力量，而是材料学、工程学、动物行为学完美的融合呀。
1: 是的。
0: 材料学，
1: 嗯
0: 啊，琉璃啊，配方经过72道工序锤炼啊，既反光又防腐，是吧？
1: 是
0: 生物工程，屋顶的坡度，哎，对鸟儿这个鸟类的一个生理极限的一个挑战，
1: 没错，
0: 在一个动态的维护。你看，从永乐年间万余名工人的日常清扫，到现在咱们科学团队的定期监测维护，是从来没有间断的。
1: 嗯，
0: 所以600年它还能锃亮锃亮呢。
1: 嗯，
0: 哎，哎，故宫的屋顶不落鸟的这个奇迹是600年这个可以说是匠心的智慧啊，哈，
1: 嗯嗯，
0: 哎，也是一个系统性的胜利。从琉璃的烧制的火候的把控，再到维护制度上的严格执行，古人用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将物理规律化，然后呢给它化作在建筑的语言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当我们比如说像无人机巡查，现在这是咱们这个时代无人机会巡查啊，然后呢就感叹这种黑科技的时候，咱不禁就回望原本的紫禁城，它的设计才是真正的传世智慧啊。
1: 是的，
0: 哎，这个智慧是建立在对万物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洞察之上。
1: 嗯，
0: 多厉害呀。
1: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身边有孩子，带领孩子去故宫再去溜达的时候，如果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朋友们这回会给孩子解答了吧。
1: 可以了。
0: 为什么故宫屋顶上不落鸟？这么多的大智慧都在里边呢。
1: 是的啊，一下子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0: 嗯。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呢，特别是有的时候喜欢开窗户开门啊，这个时候半夜啊，终于入夜了，当你把灯关上的一刹那，你的耳边出现了嗡，
1: 你就说你要说蚊子就完了呗，这前缀长的呀，
0: 前摇有点长是吧、哦、这个蚊子哈、啊，咱们经常就是会遇到这种讨厌的这种情况，特别是你关上灯了以后，它就不停的在你耳边嗡嗡啊，完了呢你还怕它咬你，于是你把整个这个可能说把整个人都塞进这个被子里，但是你会发现它依旧在你耳边嗡嗡没完。
1: 你就不能开灯把它打死吗？
0: 你开灯以后你发现你找不着它了呀，
1: 眼神不咋好的原因是吧？
0: 我是这样的，特别是之前啊，之前因为在家里边就是爸爸妈妈给我弄了一个蚊帐，我在蚊帐里边睡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蚊帐门没掖紧，蚊子进来了，你就会发现整个屋里的人都安全了，但只有我不安全啊，原本是为了保护我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蚊帐，到最后
1: 变成了你和蚊子共处的仪式。
0: 对，我俩天天晚上干仗啊，
1: 哎呀
0: 哎，然后我还找不着他，眼神还不好使哈。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蚊子的这个事情啊。
1: 蚊子怎么了？
0: 其实关于蚊子有很多的谜团需要解开、啊、
1: 比如呢，
0: 有很多人就说蚊子他天天嗡嗡啥呀，
1: 那不是山东翅膀的声音吗？
0: 天天老唠啥呀，蚊子也不长嘴，也不会唠嗑，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哞哞叫啊啊，
1: 那是山东翅膀的声音。
0: 是的啊，它这个叫声呢是它翅膀高频疯狂震动产生的啊。那么作为一只蚊子，它一秒钟翅膀能够抖动好几百次，震动空气就发出了这种嗡嗡的烦人的叫声、啊、
1: 烦人的叫声。
0: 哎，
1: 你是烦蚊子不是烦这个声音哈、啊？
0: 我就烦它，打心眼里烦的，是因为谁喜欢蚊子呢啊，而且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母蚊子和公蚊子啊，它的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嗡嗡的调也不一样。
1: 哎呀
0: 哎，然后蚊子呢找对象相亲不靠长相不靠跳舞，就靠听对方嗡嗡的音调
1: 看谁嗡嗡的好听、
0: 哎、看谁嗡嗡的好听啊。那么呢公蚊子会在空中飞舞，捕捉母蚊子独特的嗡嗡声，顺着声音就过去约会去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半夜总听见嗡嗡的噪音，不一定是他非得想咬你，可能是他在找对象呢啊，人家可能在约会呢，可能
1: 发出求偶的信号。
0: 对，可能多余的是你呢哎啊，所以说这个这些年感觉像冤枉蚊子似的，因为蚊子它也有求偶需求嘛，是不是哎，那么有一些人家就说了，说你看就像你说的那个，你把它拍死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我发现啊，在拍蚊子这一块啊，我还是非常非常没有话语权的，因为哪怕是我在一群玩偶当中，或者是在冥冥之中我发现了它，但是我发现我打不中它，哎，我就发现它好像就开了闪避一样，每次都特别丝滑的躲开了我的巴掌啊。哎，那么蚊子啊，它为什么那么难拍呢？首先蚊子它飞的这个路线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来维飞行。
1: 哦，
0: 叫来维飞行啊，就是这个来维是谁我不太清楚啊。那么它不会说它老老实实的直线往前飞，一会儿急转，一会儿俯冲，一会儿侧面飘，哎，就是这个轨迹啊就非常的飘忽不定，
1: 嗯，
0: 非常的有个性啊。而且它身上呢长满了就是灵感就是灵敏的那种感知绒毛，能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时候的那股气流，
1: 就周围空气的变动。
0: 对，就你手一动啊，带起来一阵风，然后这个蚊子就瞬间就察觉到这种威胁。
1: 所以说打蚊子必须快很准。
0: 对，没毛病，看来你很有经验。
1: 我小的时候打蚊子可厉害。
0: 小的时候什么情况？
1: 眼疾手快呀。
0: 就是属于在家里闲着没事了，然后家里边的这个家长让你去打个蚊子啥的，是不是？
1: 谁家闲着没事儿，真让孩子打蚊子？那是家里有蚊子，碰巧遇到了，那不得打吗？
0: 嗯，反正我
1: 是这样，谁还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训练？
0: 我是那种的，就小的时候就是不让玩手机，
1: 抓蚊子，
0: 实在没啥干的了、然后屋里边就是因为农村大瓦房嘛，还是当时去亲戚家，你知道吗？农村大瓦房，去亲戚家里打苍蝇。
1: 啊
0: 啊！拿苍蝇拍，没有手机玩儿啊，你拿苍蝇拍，啪啪屋里打苍蝇，里屋苍蝇打完了，你去外边打去。就大街上的苍蝇，你拿苍蝇拍你就去吧，你就打吧。 以此为乐。
1: 行，
0: 以此为乐。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一回到这个童年的时候，咱们瞬间，哎呦，又想起了我的这个童年回忆。
1: 哎呀，你的童年回忆特别的有意思。
0: 天天啪啪打苍蝇玩啊。那么呢，咱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蚊子啊，它能够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带过来的气流啊，你手一动带起了一阵风，蚊子瞬间就感觉到威胁，马上就变相逃跑了。所以说你所谓的就是那种徒手拍蚊子其实还挺难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不能顺着它飞的方向拍，最好呢你双手合圈，哎，把这个气流给它封住，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1: 就是你看蚊子在眼前飞，你先用手打个太极画个圈是吗？哎呦天，等你画完圈它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0: 不会太极的朋友有福了。哎，那我一般的话我都习惯就单手抓，但是我发现单手抓我从来都没抓中过。
1: 哎呦我天哪，
0: 啊，就是也没有那两下子反正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说啊，说这个这个蚊子是不是就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一并说清楚啊，就是这个咬蚊咬人的啊，叮包的全都是母蚊子，公蚊子一辈子人家是吃素的，所以说你不要冤枉它啊。哎，公蚊子它一般什么呢，它只吸花蜜，植物的汁水，根本不碰这个血液啊。啊，那么那个母蚊子人家是专门吸血的啊，不是自己饿到不行要吃饭啊，光喝水和花蜜它是没有办法繁育后代的，所以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血液里边呢是有丰富的蛋白质的，它是母蚊子产卵必须的原料，所以说为了生娃母蚊子才冒险冲过来扎人的。
1: 哦，
0: 哎，你的一次献血，你的一次这个付出
1: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0: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1: 你为什么要重复我说的话？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哎，那么它在叮你的一瞬间呢会往皮肤啊去注射一些唾液，这个唾液里面呢是自带一种麻醉物质的，刚扎进去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什么痛感啊，等它安安稳稳的细胞血走了，麻醉效果慢慢消退了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能察觉到，哎，我被叮了。哎，于是呢就开始奋起抵抗，但是也没有什么用啊，咱们的抵抗顶多就是在上面拿个十字封印一下是不是。
1: 哎
0: 哎，然后呢上面就起了一个又红又痒的一个大包啊。它其实不是蚊子咬的伤口疼，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种过敏反应所导致的这种起大包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你今天身上有包吗？
1: 没有。
0: 还好啊，最近天凉了，然后这个蚊子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呢之前在网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啊，就是说蚊子会不会传染艾滋病啊，之前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言啊。
1: 嗯，
0: 那咱们今天也就一并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艾滋病毒啊进入到蚊子体内之后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存活复制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蚊子吸血它是单向的，吸进去的血不会再从嘴里边再吐出来，吐到下一个人的身体里边。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而且它就是它嘴角啊沾的一些残留的血液量少到几乎看不到，远远达不到能够让人感染的剂量，所以说不要信网上的那些谣传啊，就是说蚊子这个会传染艾滋等等这一些这个信息啊，千万不要相信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你老被蚊子所选中。
1: 哎，以前说这个血型不同，有的血型呢是比较甜，所以蚊子会比较喜欢。
0: 对，也有这种说法啊。但是呢就是像比如说啊，咱们因为咱们平时都会呼吸嘛，对不对，比如说吸进这个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啊，但只要你喘气儿就会释放信号，蚊子就会顺着二氧化碳的气流先锁定大概的方向啊，等它飞进了呢它再仔细辨别啊，辨别你汗液里面的各种气味，皮肤细菌散发出来的味道啊，还有我们身体向外散发出来的红外热量，像有一些出汗多的、新陈代谢快的、呼吸量大的，信号就更强，自然就比较招蚊子了啊。
1: 哦，
0: 哎，那虽然有一些人说 O 型血比较招蚊子啊，这个呢，这个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但是你看，像我这种 A 型血的人，我也总被蚊子咬。
1: 谁都被蚊子咬吧？
0: 对，
1: 没有说因为我的血型。是吧，不太招蚊子待见，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被蚊子咬过，应该不会有。
0: 对，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蚊子肯定会这个平等的对待每一位人类的。对不对，每一个人类他都无差别的攻击一下。 哎，那么呢，这个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蚊子是不是只在夜里干活啊？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啊，被蚊子骚扰的比较多一点啊。但其实啊，就是大部分普通蚊子它是害怕正午太阳暴晒的啊，它们呢一般就是喜欢黄昏或者是晚上出来狩猎啊，这是它们的一个活动范围啊。但是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蚊种叫做白蚊蚁，吓我一跳，我以为叫白衣蚊一蚊呢，
1: 蚊一蚊，
0: 它叫白蚊蚁啊，它叫这个名字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啊，它小花蚊子啊，它完全是一个异类，就是它不怕晒啊，大白天呢它可以光明正大的咬人啊，而且上午和下午的活跃度都很高，白天你要是在公园这个被咬的话，基本上就是花蚊子干的，
1: 这就是勤劳的蚊子呀，一天工作24小时，
0: 怎么它是拉动整个蚊子界的 GDP 是吗？
1: 是，
0: 哎，每日有这个咬人标准啊，但是花蚊子咬完可挺疼，还有那个黑蚊子，黑蚊子咬完它肿的大呀。哎呦，我真的是啊，被蚊子咬怕了啊！而且啊，还有人就说了，说蚊子为是不是有一些蚊子专门就喜欢咬人家脚底板啊？
1: 应该不是，
0: 暂且
1: 它应该是碰巧赶上了。
0: 哎，暂且咱先不说这个蚊子爱不爱咬这个脚底板，这个脚底板要是被蚊子咬一下子呀，你要是再穿上袜子，再套上你的运动鞋，你这一天你可以说是抓心挠肝儿啊。
1: 很难得的体验
0: 啊。对呀、啊、就是我还有这种被蚊子叮眼皮的，被蚊子叮嘴唇的啊，对不对？这个叮完眼皮，我曾经
1: 但是我觉得最难受的地方应该就是手心脚心
0: 或者是手指，我觉得手指也挺难受的，
1: 对，
0: 手指头，然后那个因为离得特别近，你都能挠得到，而且每天你各种活动都需要用到手，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我现在想想我都刺挠。所以咱来说一说蚊子是不是特别喜欢叮脚底板啊？首先脚的这个温度呢就刚刚好，是蚊子最喜欢的一个温度区间啊。其次呢，就是脚底上的皮肤菌群其实是特别丰富的，细菌呢会分解汗液，会释放出一股独特的气息。哎，这种气味呢是蚊子很难抗拒的，哎，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诱惑力。哎，再加上睡觉的时候，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都会盖上肚脐嘛，对不对？咱们这个中国人有一种习惯，就是不管你那个有没有被，咱必须要把肚脐盖起来。我看网上有段子，就那个晚上睡觉没有被，拿个眼镜布把肚脐盖起来了啊。脚呢一般咱们都习惯性是露在外边的，没有任何遮挡的，暴露时间呢也是最长的，所以说综合下来呢，可能脚底板就成为了蚊子最喜欢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有其他选择的话，我觉得它也不会吝啬于去叮一叮你其他的部位啊。所以说这就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科普的这个蚊子啊，它的一些小喜好，它的一些小习惯，它的一些小日常啊。在与蚊子搏斗了快30年左右的时间，总结出了以上这一些知识点啊，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里边，能够这个首先第一个保重自己，千万不要感冒。第二就是与蚊子在抗争的时候，相信我，一定要快准狠，一定要及时出手啊！
1: 别忘了画圈儿，
0: 别忘了抓蚊子之前先打一波太极啊！哎，然后咱们再去抓这个蚊子，然后双手打它啊，让它无路可逃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啊！
1: 是的，
0: 今天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汤啊，是这样的，说呀 ，A、B、C 是室友 ，A 成绩很好，是班长 ，B 身体比较虚弱。某天有人发现 AC
1: 呢
0: AB 的尸体 C 疯了
1: 啊 C 疯了A 成绩好是班长 B 身体不大好最后 C 疯了
0: 嗯
1: 没啦
0: 没啦
1: 啊这是这个故事里边只有他们三个人 ABC 哈
0: 是的
1: 他们室友就是同学呗
0: 嗯
1: 啊那性别也是相同的要不能不能住一个寝室哈
0: 是
1: 都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我觉得可以是女孩
1: 女孩们哈
0: 男孩女孩都不重要
1: 三个
0: 女孩吧
1: 行、嗯、啊三个女孩住在同一他们关系好不
0: 我觉得蛮好我觉得没有说他们
1: 你好好说话
0: 啊
1: 你好好说话
0: 挺好
1: 哎事儿多了
0: 妈挺好
1: 嗯
0: 还行吧
1: 我觉得蛮好
0: 啊觉得蛮好的
1: 关系挺好的
0: 挺好、
1: 啊、
0: 挺好挺好
1: 这里边没有啥故事线索
0: 对
1: C 疯了 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哈
0: 嗯
1: 就是不是 C 杀了他俩也不是因为 C 的什么意外事故导致他俩死亡
0: 是的
1: 啊那跟 C 没有啥关系那这里边 C 就可以排除掉了没有他啥事儿了

0: 你吸疯了呀？
1: 疯着吧，疯着吧，就是可能因为关系太好了，接受不了呗，
0: 对，
1: 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
1: 疯着，疯着吧，啊，先把吸扔一边啊。A 和 B 他们两个是属于他杀吗？还是
2: 是也不是？
1: 那就是他俩相互杀，
2: 不是？
1: 啊，就是他俩都不是彼此死亡的凶手，
2: 是也不是
1: ？A 杀的 B 吗？
2: 嗯，是。
1: 啊 ，A 把 B 给杀了，因为 B 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哈、啊。但这个杀是属于那种恶意的杀害吗？还是属于帮助性的杀害？
2: 你说啥呀？你说 A 对这个 B 是
1: ？A 不是把 B 杀了吗？
2: 是的。
1: 我说 A 杀 B 是属于这种恶意的，就是想报复，
2: 不是恶意的，
1: 所以说是想帮助性的杀害，
2: 不是帮助性的杀害。
1: 嗯，因为我在想他身体不好，所以帮他一下。
2: 哎呀
1: 啊，不是，
2: 感谢你的帮助，下辈子拜帮了。
1: 所以说他这种杀害都说了不是恶意的杀害，
2: 对
1: 吧？
2: 对，
1: 那属于意外，
2: 是
1: 啊，就是不是故意的，
2: 对，
1: 间接因为 A 死了，
2: 对
1: 吧 ？B 间接因为 A 死了。A 学习很好，是班长。这句话分析不出来啥玩意儿啊，他没有因为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故意杀害 B， 不是这样的。
2: 对，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1: 啊、不是故意的哈、
2: 嗯。
1: B 的死亡是属于他杀，是外伤致死吗？
2: 可能会比外伤更严重吧，但是你可以暂且这么认为是外伤致死。
1: 哎，反正就是，他死的原因是头部的原因死亡吗？
2: 不止。
1: 上半身？
2: 不止。
1: 下半身？
2: 不止。
1: 全身呗？
2: 是。
1: 碎了？
2: 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们都是学生，你可以
1: 猜一猜。是坠楼吗？
2: 不是。
1: 我学生安全着呢，好着呢，往哪猜？
2: 他们是大学生
1: 啊，大学生好着呢，
2: 嗯，
1: 寝室啥都可安全了，
2: 你可以
1: 特别的安全。
2: 你可以猜一猜他们是什么专业的？
1: 啊，什么专业的？
2: 对，
1: 跟机械有关系吗？
2: 没有，不是机械专业。
1: 学医的呀？
2: 是，
1: 学医的。
2: 嗯，
1: 哦，学医的。学医 A 怎么能意外杀死的 B 呢？
2: 嗯，
1: 全身都碎了。哎呀，这死亡原因找不到啊！这死亡原因太难分析了。
2: 嗯，
1: 那 A 杀 B， 他不故意的，这也没啥可分析的。
2: 对，他不是故意的。
1: 对呀、啊。吃药那也不是人，
2: 不是。
1: 我就想知道他具体的死亡原因，就是他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是咽在了哪里呢？
2: 嗯，对呀、
1: 啊。嗯，对呀。
2: 你结合一下他的专业。
1: 我结合不一起去啊，文儿啊，结合我联想不到一起去啊，因为我觉得你看致命的外伤，失血过多吗？他得总有一个就是死亡的点啊。
2: 嗯，
1: 你说他全身既不在头部又不在上半身，又 不对，应该是既在头部又在上半身，又在下半身，
2: 是的，
1: 就全身性的这种，
2: 是
1: 又不是外力撞击的。
2: 嗯，
1: 对吧？
2: 嗯，哎，我觉得他们学医的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致一点。所谓的学医，可以再细致。
1: 学医有偏差，你注意你的这个语言。学医怎么能有偏差呢？
2: 就是这个专业，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不是学医有偏差，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化一点。
1: 就是他不只是学医，在医学里边还有一个专业呗？
2: 对，
1: 就
2: 是、
1: 是
2: 的，是的
1: 啊。医学里边，那咱对于这个医学都细分在哪个专业，我也不太清楚啊。
2: 那这不完了吗？
1: 对呀、啊，
2: 有点纠结了哈。
1: 不是，关键是我无处可猜了。这啥专业呀？药剂师。
2: 药剂师不是。
1: 外科医生。
2: 不是。
1: 内科医生。
2: 哎呀。
1: 内外科。
2: 另外
1: 完了之后，嗯。

0: 还有啥呢？我猜不到了，要不然你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1: 好的啊，说呀、啊，这是学校呢即将进行一场解剖考试，所以我怀疑他们的专业可能是法医之类的这种类型的啊。那么 A 呢有梦游症，梦游时也能学习知识，所以成绩优异。他作为班长啊，持有解剖室的钥匙。B 呢担心挂科，趁大家睡着了偷了钥匙去解剖室独自练习，身体虚弱的他练完之后直接睡在了解剖台上，连门都没关。
0: A 把 B 给解剖了。
1: 是的。然后当 A 呢梦游来到解剖室，把 B 当成实验的这个对象了啊，就给他进行了一番操作。当 A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哎呀哈手抖了啊，于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自杀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室友 C 啊一大早起床了，来到解剖室呀呆、哎、看到了门内的惨状，于是当场吓疯了、啊、
0: 你居然告诉我这是很有意思的海龟汤。
1: 逻辑性还可以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2: 来，我也给你整个意想不到的海龟汤，
1: 很有意思的吗？
2: 我不能说它是有意思的，但是指定是不咋好猜的海龟汤啊。
1: 好的，
2: 汤面是这样的，
1: 嗯，
2: 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1: 这个汤实在是有点儿过于古风了，主要是这个汤我都没理解啥意思，他怎么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呢？
2: 乘风，
1: 乘风
2: 是人名
1: 啊，我还寻谁骑着风呢？哎呀，
2: 破浪去了哈，
1: 那乘风破浪去了，乘风是个人名，然后呢，
2: 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
1: 就是
2: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1: 起大雾了。我站在这个地方，
2: 哎呀，理解的太对了，
1: 还得翻译汤面啊。然后不要回答就不能说话，那就有人跟他说话呗，那意思有人说话不能回答呗。这故事里有几个人啊？两个人吗？
2: 不是，
1: 三个人，
2: 一加 N，
1: 一加 N， 一对 N 吗？
2: 对
1: 啊，一对 N， 这个乘风是属于那个一呗。
2: 是
1: 啊，好，一对 N 啊。然后是人的故事是吧？
2: 是
1: 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啊。
2: 对的。
1: 这故事里有人去世吗？
2: 没有。
1: 没有危险发生？
2: 有危险啊。
1: 有要即将发生危险了是吗？
2: 是
1: 危险发生之后就是这个去不去世不一定了是不是？这个事儿 就
2: 不得没有去世
1: 后话了。
2: 没有去世
1: 啊，没有去世。好、然后你再说一下后边的这个问题，就乘风什么什么、
2: 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1: 起大雾了，这是在室外的一个环境吗？
2: 是的。
1: 我在树林里边。
2: 是的。
1: 这个 N 都是人是吧？
2: 是的。
1: 那这个乘风的这个身份它重要吗？
2: 不重要。
1: 他什么职业他也不重要？
2: 不重要。
1: 他在做什么重要吗？
2: 做什么行，你猜猜也行。
1: 他在逃跑吗？
2: 不是。
1: 有人在追杀他吗？
2: 没有。
1: 他又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是吗？
2: 是。
1: 也没有人要拿他怎么样？
2: 没有。
1: 那他为啥要就是躲进树林里边呢？
2: 躲进树林里，他不是躲进去，
1: 他是生活在树林里面吗？
2: 他不是生活在，他自己进去的。
1: 纯爱溜达、是吗？
2: 他不是去溜达，
1: 他是去做事情。
2: 哎，对，
1: 做什么事情？去森林里能做什么？采蘑菇。
2: 哎，采药。
1: 采药
2: 啊，
1: 他去采药去了，完了看到起大雾了
2: 啊。
1: 这里边有这个超自然现象吗？
2: 没有。
1: 起大雾了完了咋呢？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2: 是的，
1: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后后边是啥来着？
2: 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我是被发现了。
1: 啊，他是不是摔倒了还是说怎么的了，咬嘴了？
2: 他咬嘴了是干嘛呀？
1: 不能说话吗？不是，为啥他不能说话呀？
2: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1: 不能回答是因为有人跟他说话吗？
2: 不叫他呢吗？乘风不叫喊呢，
1: 就是有人来救他来了是吧？
2: 是
1: 有人来找他来了。
2: 对，
1: 然后他不敢回答，不能回答。
2: 嗯，
1: 他为什么不能回答呢？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2: 这个原因真的非常的搞笑。
1: 那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2: 不，
1: 他这个嘴是坏了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他要保住什么东西吗？
2: 没有。你别猜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我觉得太搞笑了，这个就是太
1: 有梗了是吗？
2: 就是没有必要猜，这
1: 正常人干不出来。
2: 对。
1: 行，不能回答。然后大雾渐散，他就被发现了嘛。
2: 哎，对。
1: 然后就村民们就找到他了，就把他解救下来了。
2: 不是村民，是正常的来，就是救援人员
1: 啊。救援人员就
2: 汤里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说，你看是不是有点太无厘头啊？
1: 嗯。
2: 乘风呢进山去采药，然后迷路了，与外界失联了。
1: 嗯。
2: 在大雾弥漫、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边，远处传来了有人呼喊自己的声音。
1: 嗯。
2: 乘风以为这个声音不干净啊。他想起了个传说，
1: 嗯，
2: 在野外的时候听到有人喊自己绝对不能答应，
1: 嗯，
2: 不然的话就会被夺舍。所以他强忍着恐惧在原地等候。十几个小时之后大雾散了，此时自己已经晕了过去，消防员找到了躺在地上的他，将他带出了山里救治，好在并无大碍呀，休养之后恢复了健康。
1: 这孩子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头呢？是不是摔哪个小山坡把头摔坏了呀？
2: 主要是哪儿的传说？谁传说的？
1: 说就是呢，
2: 这个传说差点要了你的小命啊！这是，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2: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是的。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这些歌让我们感受到中午的阳光是这般温暖，就像这首歌热烈盛开一样。歌曲来自周深，热烈盛开，像是这季节里的暖风，既满了温柔与力量，歌声漫过山河岁月，携着蓬勃生机，也让热爱随着旋律肆意绽放。这首歌曲作为四超联赛的主题曲，它不只是为赛场而歌，更是为每一份平凡的热爱而唱。

山有起巍峨，我有我姿态。歌词里的蓬勃生命力，热烈盛开，不只是花朵，更是每个人的心。我想，轰轰烈烈的绽放是一种绽放，默默无闻的绽放更是一种倔强。相信，通过此歌感受到我们正午的热情，也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人物周深。

0: 1992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周深，才华横溢的歌手和音乐人，自幼他就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周深的特点在于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他的声音富有感情，细腻而富有感染力，这使得他的歌曲能够触动听众心灵。他的音乐作品和表演风格也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在欣赏他的音乐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个人风格。有人说周深是一个红色歌手，他不仅上过多次央视节目，也唱过很多红歌，包括《光亮》《这十年》《追光者》《征途》等等。此刻我们一起把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
1: 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
0: 没错，就是此刻的这首歌，叫做《光亮》。在歌里，周深是一个旁观者，读完一段历史，看过紫禁城，他忍不住感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一个人的渺小、微弱、柔软无味，如同耳语般温柔、沉静、克制。或许说，有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从念白到戏腔，从叙述到吟唱，元素非常多，而且，但是它不会复杂，

感受到周深的个人魅力，我们能感受到可能真正的音乐不在于外表，不在于很多，只在于你是否用心。周深的音乐从他的叙述到吟唱，我们感受到可能他低唱高和、起承转合、错落别致，都会成为一首励志人和治愈人的精品。但愿渺小又无畏的我们，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也都会有一线生机，光亮你自己，也做好自己。或许其他的随缘就好。

说来很奇妙，音乐总是带着治愈。刚刚那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有风的日落》。这些歌，音乐密码送给你。有风的日落，还是无风的日落，都有看风景的你，这就是最好的时刻。当你耳机突然响起那首单曲循环的歌，也许你就懂了，音乐是你的朋友。此刻我们共同开启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是郁可唯带来的独家记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我们生活似乎总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压力。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种能力能让你从这片刻的瞬间转移，那会怎样？有一位歌手说过，歌声能够治愈一切悲伤，这句话或许像魔法一样吸引了无数人去尝试，好像结果就是这样，声音有着它的魔力。就像这首歌独家记忆，这个名字很特别，可能你有你的那首歌，它就是你的独家音乐。其实歌曲背后涉及的可能不仅仅是情感，还有科学研究的映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当中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区域，因此人们遇到烦恼和困扰时，总会感觉会选择通过音乐来释放。研究显示出，当我们听到悦耳的旋律时，体内的多巴胺水平会提升，而这种快乐激素会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自然也就能够消解那些痛苦的情绪了。是的，无论是流行音乐、古典乐曲，还是一曲民谣，都会在潜意识当中为我们筑建起情感的桥梁。在社交时代，或许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歌声，这个过程歌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当我们每天走在街上，耳畔回响着那些令人心动的旋律，是否会让我们更容易微笑？而当你经历与旋律

一种现象，在我们忙碌的日常中，歌声仿佛成了精神的寄托。地铁、公园，随处可见的人们耳机塞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之中，似乎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歌声不仅是享受，更是一部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希望这个正午电波里的音乐是你的一份心话。

中午的12:33，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打开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敲钟的心里。当音乐响起，是不是有一首歌会入你的心，不止入耳？有风无风且自由，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首我只在乎你送给你，中午的时候我们继续分享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此刻我们打开的这首单曲叫做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金风吹过去，满枝红红的石榴就笑咧了嘴，红中泛黄的表皮下，一颗颗果实饱满莹润，流露出珠玉之气，摆在水果超市，单是看一看便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若是贪心不足多看了几眼，忍不住满口生津，只好买回家几只，轻轻剥去表皮，一颗颗玛瑙似的金红果实堆在随便什么颜色的盘子里，都是雅俗相宜。秋的喜悦就从石榴的酸酸甜甜里散了出来。西安的朋友说，从秦始皇陵到华清池，沿路种满了石榴树，每年四五月间一路流花，烈烈艳艳，九十月间一路流果，硕硕累累。石榴的生机盎然，古城的厚重悠然，在一条路上得以完美融合，仿佛沿着这条路便可以穿越一段时光，进入秦的恢宏，进入唐的盛世。说来有趣，石榴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西安。张骞出使西域，沿着最早的丝绸之路，从安石国带回石榴种子。2000年过去，西安临潼的石榴依然驰名中外，因从安石国引入，所以石榴又名安石榴。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石榴便成为中国人的吉祥物，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谓之榴开百子，又因其名谐音榴。古人便送榴传艺，小小的一只石榴里既有传统的民俗文化，又有温暖的人情世故。因为地域原因，小时候极难见到石榴树。有一年冬天去亲戚家，见墙角孤立着一株树，猫从墙头跳到树上玩耍，鸟雀成群地在树梢叽叽喳喳，院子里生禽偶尔走过，也要把泥浆溅在树身上。第二年夏天再去的时候，墙角那株不起眼的树竟开满了火红的花，惊异间问才知道原来是石榴树。秋天特意去看，却只稀稀疏疏接了几只石榴，我不免有些失望，亲戚却很开心，指着那几只石榴说，别看只这几个，枝都快压折了，它从冬到秋在角落里忍气吞声，就是为了这些饱满的果实。听罢这几句话，再看那株石榴树，心中莫名生出一种感动。如今虽能不受时限常吃到石榴，却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它不同于其他水果，洗一洗就可以大口吃，它就像日子一样，日子要一天天慢慢过才叫光景，石榴要一粒粒细细品才知其味。秋闲时不妨买一只石榴，将石榴籽儿一粒粒剥下，慢慢品味，石榴中有生活的酸，更有生活的甜。越来越喜欢秋天，在大自然的褪去青绿、渐渐凋零中，人也逐渐平静、沉静下来。今年夏天，超乎寻常的热气蒸腾，纷至沓来的繁琐事宜，让这颗心仿佛从未有过一刻真正的停歇。停歇是奢侈的，
但我多想邀请你和我好好的停一下，歇一下，宛如一棵秋树，脱落一些东西，才生长一些东西，又似一只小船，沉静着，思考着，飘游着。是的，游。庄子与惠子曾在濠梁观鱼，感慨说：“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为什么他觉得游鱼是快乐的呢？清初宣颖解释说：“我游濠上而乐，而知鱼游濠下亦乐也。”意思是说，我来到河边，观鱼的心情从容，在这从容游荡中，感到了无拘无束的快乐，所以我觉得鱼是快乐的，山峰是快乐的，白云是快乐的，鸣鸟是快乐的，这就是诗意的目光。在从容之心中，以诗意的目光游走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是必要的，因为真正的快乐必不可少。游鱼活泼生意，人也应是如此。庄子认为，自由即生命，没有自由，人的生命意义是晦暗而无光彩的。没有自由，生命便是一次虚假的旅程。江南尤其适合游荡，古镇里里。而在袁枚笔下，它是桃源一般的存在，在作家金宇澄的心里，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那么安静，我如果写东西，我就到里里去住。它不是一个旅游的样板，它有一种家常的感觉，这是最难得的。读秋日之诗，游秋日之河，闻秋日之花，赏秋日之味，写秋日之字，听秋日之声，然后遇见一个秋天般的沉静如诗的自己。你经常许愿吗？愿望清单里都有什么呢？有人说这个世界是靠愿望运作的，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往往是那些微小而具体的心愿，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活动力。所有来自你我心底的期待得到实现的愿望，其实最终并不一定能够成真。然而每一次虔诚祈祷，都意味着我们仍愿意相信自己会被好运看见，并得到他的垂爱。我相信幸运之星会保佑我，未来发生在我身上的必然是好事。为向往之事而坚持，本身就是在积攒好运。在现实的浪潮里，愿望会化作牢固的锚点，为我们稳住摇摇晃晃的身形。所以愿望的价值不在于100%的实现，而在于它赋予我们勇气和希望。那些微小的期盼如同种子，有的破土而出，有的深埋地下，但都在无声地改变着我们的心灵土壤。必定还有别的更好的会像春天一样的来临，扑在我身上。愿望就是存在这样一种魔力，让人无理由地相信一切会慢慢变好。不必去到特别的地方，不必等待特殊的日子，只要心有所盼，不妨就认认真真地把它写下来，说出来。有人渴望从容平和地老去，有人渴望用一首诗传达对亲人的思念，有人渴望所爱之人得到时光的善待，有人渴望孩子按他自己的节奏好好长大。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蓝图，
但细碎而温暖的期盼同样充满了力量，让人无限动容。我们愿每一个虔诚诉说心愿的人，都能在追寻愿望的过程中邂逅惊喜，或是愿望本身，或是生活馈赠的另一种美好。每朵花都会结成果实，每一个清晨都会变成夜晚。永恒不存在于尘世间，除了变化，除了逃离。日子过得真快，有时甚至快过一个人的转身。从夏日里回过神来，已是秋日满身。是啊，亲爱的朋友，无论这个夏天多么非比寻常，也终将迎来结束的一天。无论有多少留恋不舍，许多事终究成为回忆。年光于物随流水，世事如花落晓风。愿与不愿，世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可此时的秋，恰是另一半人的春，结束的另一个名字是开始。变化意味现在的一切不可挽留的过去，但新的故事就要上场。生活便是这样，不断失去，也不断得到，七次跌倒，有八次起来。尽管有些变化非你所愿，而你也并不清楚前路究竟是什么在等待，但值得安慰的是，当甩开重重顾虑上路的时候，就总有一个终点可以抵达。我的生活是一种不停顿的超越，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前进。我要穿越一个空间进入下一个，又把下一个留在身边。随风而去，随遇而安，遇上什么便爱什么，风将你吹向哪里，就在哪里行走。别担心，没有人空手而归，你总会抓到些什么的，哪怕是经历和回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在古建筑的屋檐下，经常能看到一种造型精美的建筑构件，它们造型多变，丰富着古建筑的形制，却常常被人忽略。它们就是悬鱼，悬挂于古建筑的屋檐下，装点着古建筑的边沿。可是少有人知道的是，它们的作用可不仅仅是使古建筑看上去更加典雅大方。悬鱼背后有着神奇的历史色彩与独特功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古建筑中独属于悬鱼的智慧。悬鱼又被称作垂鱼，是悬山式、歇山式屋顶薄封板下的建筑构件。它垂放于正脊处，大多由木板雕刻而成，同对称分布在两侧的惹草一起形成建筑山面的装饰结界。我国最早关于悬鱼记载出现在先秦时期，记录在丧葬制度中。那时的人们将同铸就成的鱼装饰在棺盖之上，并将覆盖用的竹帘称为池。人们还将鱼雕刻成随葬饰件，和象征水草的阵容一起悬在沿边池下。一如在后世的建筑中，悬鱼与惹草始终缠绵在建筑的檐下。后汉书中记载，东汉时期杨旭任太守时，一位府丞送给他一条名贵大鱼，杨旭十分为难，在收与不收之间骑虎难下。于是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收下这条鱼，并将这条鱼悬于亭下。不久之后，府丞又送来一条名贵大鱼，杨旭便将上次悬挂于庭院中的那条鱼指给府丞看。府丞甚为震惊，连带其他想要笼络杨旭的官员也不敢来送礼了。自此杨旭多了个悬鱼太守的雅号。在建筑山面装饰悬鱼，有主人自恃清廉之意。唐朝时，悬鱼成为当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的人们更看重其实用功能，因此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反而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保留下来的唐代实物很少，所见到的大多是宋代所见。悬鱼、惹草、山花都是宋式装修内容。我国古典三段式建筑由屋顶、墙身、台基三段组成，因此人们非常重视屋顶和屋顶产生的装饰效果。悬鱼作为一种装饰构件，多出现在悬山顶、硬山顶等民用建筑的屋顶上，在宫廷建筑中几乎看不到此类装饰。中原、三晋、浙闽、西南地区是悬鱼主要出现的地方，因地域文化不同，悬鱼呈现了不同的视觉效果。河南、山西出现的悬鱼形式， 大多有着大气、豪放、浑厚的感官效果。古代民居多为木结构，房子自然怕火，而鱼属水，可克火。悬鱼多由木雕刻而成，造型精巧，内涵丰富，有着多种美好寓意。将悬鱼悬于檐下，既有实用属性，又具有装饰功能。垂鱼，宋朝，我国古代建筑进入了规范化时期，宋代的悬鱼有了新的名字，垂鱼。在北宋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中，

详细描述了悬鱼的尺寸、大小、雕刻花式、安放位置等。可见悬鱼作为建筑构件，在当时已被普及并规范化使用。同时，宋朝的悬鱼也脱离了唐朝简单的样式，开始出现一定的花式图案。素垂鱼、雕云垂鱼是宋代悬鱼两种主要形制，二者一简一繁，简单的呈如意状，而繁复的似以云头来装饰如意。唐代的悬鱼单以鱼来装饰，到了宋，原本的鱼纹已经与云纹融合，具有一种十分独特的美感。随着时间流转，悬鱼的花样愈加丰富，产生了具象、抽象以及组合三种类型。其中具象类悬鱼主要通过艺术提炼，把鱼、蝙蝠等动物、荷花、梅花、桃花等花卉、花瓶、古钱等静物，以及龙、凤、麒麟等神兽进行简化，保留其基本特点，形成辨识度较高的造型。抽象类悬鱼没有具体的形象，大多使用造型简单新颖的几何图像，包括传统的对称式图形与均衡式图形，譬如倒垂三角形、五角形、箭形等。组合类悬鱼是抽象与具象的结合体，如用具有水属性的文字、水、葵等，以及万字等符号，与鱼进行组合，从而达到纳祥祈福、防火防盗的建筑效果。而到了明清两朝，匠人们不再以木材为主要原料制作悬鱼，砖石、灰塑、琉璃等诸多材料的悬鱼涌现，寓意和雕饰都更加丰富精致。它叫鱼，却不是真鱼；它是鱼，却不生活在海里。它高悬于屋檐之下，人们欣赏着它的美感，却对它的来历一概不知。历史上曾有一个清廉的官员将一条活鱼悬于檐下，千年间人们又将无数或是木质或是石质的鱼悬于檐下，因为这样清廉，这样安全，这般美好，它承载着人们一切美好的祈愿。它们在古建筑外最不惹眼的角落，也因此人们第一眼看到无数造型精巧的屋檐，往往第二眼才看到略低处的悬鱼。但这都不妨碍低处的悬鱼自由地在高处的建筑海洋中。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鱼，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率先推进开发区改革，激活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匹克球运动点燃群众健身热情，激活体育产业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安排部署，我市把开发区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坚持抢前抓早、高位谋划、提前谋篇布局，以社会事务全省率先剥离，开发区机构全省率先获批调整，改革人员全员率先到岗的三项率先引领改革破题，七项服务一包到底筑起，五项招商机制加速项目落地，开发区改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高新区作为全市开发区改革的核心主战场，聚焦主责主业，系统性重塑运行体系，通过彻底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全区人员力量、资源要素、服务保障全部集中投向经济发展主战场。市商务局局长刘泽：
4: 燎原市率先启动开发区改革各项工作任务，6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7月份全市3个开发区涉改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2: 我是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市域各开发区同步实施社会职能剥离、机构重塑、队伍革新、服务升级4大工程，破解以往开发区社会事务繁杂、招商力量分散、产业定位宽泛、服务效能不足等痛点，积极推行1571模式，即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励，打造响铃式无感无痕服务品牌，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改革以来，全市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1个，达成1项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细分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35亿元。易士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区总裁欧阳小兵：
5: 易士特选择投资燎原，因为燎原不断优化企业服务，项目落地全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
2: 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鹰楚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燎原天营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
6: 项目落地以来，依托燎原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楚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积极参与园区绿色能源体系构建、低碳环境打造，以全链条绿色产业布局助力燎原高新区零碳园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2: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高铁刚：
7: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形成全链条产业发展闭环工作机制，实现惠企政策免薪即享、涉企事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赋能发展。
2: 我市以全省率先的先手姿态，全域系统的改革思维，务实精准的落地举措，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构架、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三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区域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筑牢坚实支撑，奋力书写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台记者报道，2025年10月，省体育局印发文件，对全省匹克球普及的工作进行部署。我市抢抓机遇，提前布局，借着省20运会筹办的有利契机，短短一年时间，推动了匹克球运动从无到有、从点到面全面开花，成为全省首个大力推广该项运动的地级市。匹克球是一种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于一体的球拍接球隔网对抗性球类运动，凭借操作简单、趣味性足、老少皆宜的突出优势，跻身当下全民健身热门运动。为让匹克球运动快速融入全民健身项目，我市盘活现有体育资源，通过改造与新建，补齐设施短板。目前，市游泳馆对面的3片免费室外场地已对外开放，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设的清香涧匹克球运动中心，拥有4片专业场地，配套智能预约、自助入场系统，实现市民随约随打。截至目前，企业及机构自建室内专业场地7片，形成室内外联动、公益与社会互补的场地供给体系。今年8月起，我市将新增12片以上匹克球场地，推动场地进社区、进公园、进机关，让市民充分享受新潮运动。市体育局副局长周科：
8: 我们把匹克球运动作为省运会筹备和全民健身体制的重要抓手，高站位推动、高效率落实，从场地建设、组织建设、普及培训到产业培育一体推进，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群众动起来、练起来、乐起来。
3: 我市还积极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公益训练营等活动，普及运动规则、技术动作和安全知识，培育了一批运动骨干，并开展了首届辽源市匹克球友谊赛，掀起了全民参与热潮。匹克球运动爱好者孙博文：
9: 我年初通过公益训练营接触匹克球，以前只打羽毛球、乒乓球，试玩后发现这项运动更轻松、更有趣，锻炼效果也好。现在家门口就有标准场地，下楼就能挥拍，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日常健身的首选。
3: 运动普及

0: 离不开专业组织支撑。今年五月，吉林省首家市级匹克球协会正式落户辽源，填补全省市级匹克球专项社团组织空白，标志着项目发展从自发推广转向规范运营。市匹克球协会会长杜宪峰：
1: 下一步将持续扩大人群，打造本地赛事品牌，让匹克球真正成为辽源一张全民健身的新名片。
0: 依托运动普及热度，辽源本地品牌金镶剑跨界发力，在打造匹克球运动中心的同时，建成碳纤维匹克球拍生产工厂，实现装备自主研发，生产体验一体化。企业采用 T700 碳纤维拍面与发泡聚丙烯新材，优化球拍回弹与旋转性能。一代产品已正式上市，将通过现场直播、线下场馆推广等多渠道拓宽市场，填补本地专业匹克球装备产业空白。辽源北方碳纤维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衍明：
2: 我们下一步呢，这个打算呢，基本上是以线上线下为主，线上呢，通过我们倾建原有的这个渠道进行直播，各大平台的这种传统电商的这种带货。第二个呢，线下呢会通过这个打自己有品牌，通过那个内销渠道，包括一些球馆、球场啊，一个推广，把我们青阳剑的这个匹克球拍推广。
0: 从无到有，普及一项新潮运动，从小到大培育一条体育产业链。辽源正努力推广匹克球成为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的新名片。后续辽源还将谋划组织多种匹克球赛事活动，搭建群众切磋交流的竞技平台，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红色铸魂新文旅，产业富民促振兴。作为辽源重要革命老区，闻名全国的中国梅花鹿之乡，东风县深挖红色资源，持续做强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乡村产业、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融合发展之路。东风县红色根基深厚，这里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家乡。位于东风县小四坪镇的革命历史陈列馆，是辽源市唯一一座传承革命传统教育的场馆，承载着鹿乡人民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馆内珍藏历史照片600余幅，展品200余件套，以谢方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事迹为主线，系统展现了东北抗联浴血抗争、解放战争奋勇攻坚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这里既是全县党员干部、广大群众、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课堂，也是东风县红色文旅发展、红色文脉传承的核心载体。东风县小四坪镇镇长李文东：
3: 小四坪镇历史陈列馆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
0: 近年来，东风县不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挖红色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持续推进红色阵地体制升级，完善展陈史料，修缮革命旧址，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课等活动，积极打造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红色点位，串联县革命历史陈列馆、黄家鹿苑乡村博物馆、仰鹿关山园等文旅节点，精心推出将军故里红色游加黄家鹿苑生态游等精品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销量，实现了红色资源向富民资源转化。东风县文旅局副局长杨辉：
4: 我们坚持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盘活县域红色阵地资源，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0: 在擦亮红色文旅的同时，东风县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建成国家级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推行一鹿一标智慧养殖，标准化鹿场遍布各乡镇。目前东风梅花鹿养殖规模达29.9万只，鹿茸年产量472吨，摄鹿产值突破90.1亿元，全县18家加工企业构建起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

0: 品四大品类176款产品矩阵，从传统家庭养殖到笼统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从单一养殖到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东风鹿业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红色沃土滋养振兴动能，特色产业夯实共扶根基。东风县鹿业局副局长王鹏：
1: 我们将继续传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红色精神，全力推动梅花鹿产业标准化、链条化发展，依托全县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不断完善梅花鹿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特色产业品牌。
0: 下一步，东风县将持续统筹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梅花鹿产业提质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延伸梅花鹿产业，推动红色底蕴、鹿乡特色深度融合，以老区精神赋能鹿产业集群化建设，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路径，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东风答卷。
2: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几年里呢，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呢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呢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可是啊，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因为孙大人的任务呢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那他就算赢了。努尔哈赤就不同啊，他的任务是抢啊，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呢，有些地方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努尔哈赤完全是原生态啊，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呢？必须得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呀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我们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儿的类型，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呀。孙承宗呢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啊，当然按年龄算应该叫山姆大爷啊。这位仁兄相貌奇伟，是有画像为证的啊，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啊，大家都不干他干，而且非常低调，从不出兵闹事，经常的埋头苦干。刚开始的时候呢，努尔哈赤压根儿就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呢到任之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光复辽东，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了啊，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但是慢慢的，努尔哈赤才发现呢，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儿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更为可怕的是啊，这个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跑你两亩地。每次呢都不多站，但站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前进，自己呢大踏步的后退，直到天启五年十月的那一天。这一天呢，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必须说明的是啊，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啊，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关于东林党的覆灭啊，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啊！当然我们认为呢，这个说法呀，那是相当的胡扯。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许多年来呢，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当然这不是顺口溜啊，其实呢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我们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之后，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万历48年，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的努力下，
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用正面的话说呀，这是正义战胜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用反面的话说呢，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无论说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的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但绝对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啊，明朝实在太不一般了。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而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几世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就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说明武宗啊，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是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换句话说呢，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就能

心必异啊，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是越来越多呀。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的是不亦乐乎。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呢、啊、什么曾国本妖书案、挺击案，只要是个机会就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对不放过。而且呢，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那真可谓是历史悠久啊。就实力而言呢，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呢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呢，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经查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谁也没能整死谁。万历末年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呢，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哎，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人，那也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呢，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我们查阅古籍，在几乎所有的史籍当中，对于这个人的描述都只是只言片语。应该说呀，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那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很正常。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位老百姓啊，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呢，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事实上呢，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他分为两种啊，官与吏。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的，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哎，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说海瑞啊，至少呢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可问题在于啊，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照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丞几个人而已。而没有品级的也吃皇粮的，比如说教育、议程，大都呢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呢，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呢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啊，一个县只靠这些人那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啊，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呢，手下还需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呢也不给他们去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呢，这帮人是国家不管的。虽然国家不管呢，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呢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呢。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说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啊，那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啊。这是因为呢，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一般来说呀，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呢，大都是地头蛇啊，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之外，
谁

0: 谁都拿这帮编外的公务员没办法。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当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汪文言的官场生活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啊，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由于说业务呢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和同僚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当然值得表扬的是，这个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算不错啊，经常的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是当代宋江。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就这样，汪文言的名头是越来越响，关系呢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儿，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找他帮忙。家里啊就跟宋江一样，经常是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就是有这种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就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呢逐渐是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但无论如何呀，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朵，这个人呢叫于雨立，时任刑部郎中。这位于郎中呢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了汪文言的名声之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啊，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就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啥呢？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哎，不知道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不得了了啊！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啊，依然还是小人物，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朋友。但他呀，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且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啊，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呢，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呢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啊，王安同志混的是相当不行，没人搭理他。但是汪文言恰恰相反呢，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王安就很喜欢汪文言啊，当然了，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一年后，他赌赢了。在万历48年7月21号的那个夜晚，当杨莲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他就是汪文言。杨莲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王安说，目前形势不明，没有皇上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杨莲又说，皇上已经昏迷了，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王安又说，事关重大，再等等。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观海浮沉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一直以来呢，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这件事儿啊，
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继杨连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景、韩况、尚书周家模、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啊，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但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呢，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当时呢，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是新皇帝啊，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几世忠、齐师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关应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啊，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呢，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挥了这一精神，几十年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啊，其党。

和楚党也不简单呢。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媒体舆论啊，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呢，虽然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了。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是牛的不行啊！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汪文言认为啊，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由于汪先生之前呢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是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呢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儿，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秉持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很快呀，他就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是梅之焕。梅之焕字宾父，万历32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此人呢，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的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的要走。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呢，你要不就露一手，要不你今天就别想走了。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除了上述优点之外啊，这个人还特别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是汪文言之所以找到了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梅之焕呢是湖广人，具体说呀是湖北麻城人。明代官场里啊，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那就是兄弟了。所以呢，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可这个人呢，偏偏是个东林党，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汪文言认为啊，遇到敌人直接硬干那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自己绊一跤。三党呢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那就好下手了。在仔细衡量利弊之后，他选择了楚党。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建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而且心里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有什么人理的啊。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这一下可就热闹了啊！许多东林党人闻讯之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换句话说呢，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和，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啊，不必当真。梅之焕呢也进来插了句话，而且相当不客气，如果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

0: 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关应真。关应真呢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欢，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啊，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呀，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关应震，开始搞小动作。至于说搞了什么小动作，确实很想讲，但是史书没写，我们也不知道，只好省略了。反正结论就是呢，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们也讲过，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升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彪任左都御史等等。之所以我们要再说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